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国

岂不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参与，欢迎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在节目当中呢，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对于您来说，最喜欢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

听，只要您爱唱，侯岩在这里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与参与。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三种互动方式，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这是一个小时的节目互动时段的一些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云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录上一段自己演唱的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趋势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明天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呢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其他县市趋势晴天见多云的天气。现在呢早晚温差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咱们在清晨锻炼的时候，特别是有些朋友喊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保暖。在演唱完之后，适当的喝一些温开水，也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嗓子。接下来就给大家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好好的让自己这个嗓子变得活跃起来、热起来哈，活动一下。然后呢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上一段曲剧《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0: 苏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唱段，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剧种，也可以录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而且还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说不定困扰你很长时间的一个小问题就被我们艺术家老师们一句话给点破了，而且呢能够学到很多演唱技巧，所以期待着大家关注参与。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都可以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三种互动方式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参与节目，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把您演唱的短视频发送过来了。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新朋友，这位葛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烤红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一分半钟的唱段。各位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葛老师呢是一段反串的表演，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完成度很高，而且非常的流畅，

肌的运用呢也是很流畅的，你会感觉到他很松弛，而且很享受在舞台上的一个表演。但接下来我们可以适当的再找一找这个发音的位置啊。现在在听的时候有一点感觉你在挤着嗓子唱，时间长了的话这个嗓子会感觉到累、疲惫、不舒服，可以适当的再调整一下我们的发音位置，同时利用好我们的口腔啊，包括头腔的共鸣，会在演唱的时候相对轻松一些。也是期待着葛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段子啊。对于大家来说，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不由自主的跟着唱呢？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有朋友说我没有伴奏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先参与到节目当中试一试啊，慢慢的去找这个伴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接下来会唱的好朋友们，我们可以跟着一块再唱一唱啊。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考红》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爱唱豫剧常派唱腔的好朋友，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当然对于其他的朋友们来说，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段子啊！有请一下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啊，这段唱大家非常的熟悉，越是熟悉的唱段呢，好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唱。在这里侯岩也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好不好，别光顾着在家里头唱啊。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唐派唱腔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不能有那种脂粉脂气啊。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在高低音转换的时候要很自如。刚刚的这位朋友的表现就非常的不错啊，整体还是很完整的，也是非常的流畅。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要把这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的唐派唱腔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那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2: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

0: 朋友推荐了有一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1: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

0: 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三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线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咱们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在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呢，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有些朋友说呀，平日里自己在家练的时候，哎，觉得唱的还不错，一旦当着家人的面，当着朋友的面，或者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紧张。如何来克服这种紧张的感觉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走进节目，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啊，自己的一些感受，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说起如何来克服这样的紧张情绪，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多去练习，多听多唱，去琢磨这段唱当中的一些演唱技巧，去琢磨琢磨他人物内心的是喜悦的，是悲伤的，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要清清楚楚地记在自己的心里，去熟悉一下舞台，熟悉一下我们演唱的时候整个流程，对吧？站在舞台上准备开始唱的时候，听着伴奏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深呼吸，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放松，同时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当然我们也要把对于舞台的这种期待兴奋，哎，通过紧张给它释放出来啊。因为我们在舞台当中适度的紧张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调整状态啊，让自己更积极一些。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真的一点都不紧张，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左晃右晃啊，感觉很松弛。但是往往这些小的细节也可能会扣分，所以大家要正确的去理解这个紧张，适度的紧张会帮助我们在舞台上状态更积极一些啊。当然平日里我们也可以多对着镜子去练习一下，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出调整。当然就像平日里我们多录一录视频，哎，比如说今天我们录了7天之后同样的唱，我们再录上一段对比一下，发现自己是不是进步了。那一段时间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气息稳定了，唱功呢也是有所提升的，当然表演也会更加自然了。如果说是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话，我们也要提前安排好时间，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呢因为自己的匆忙，你不了解舞台，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

0: 位置听这个反听效果更好，话筒离自己嘴巴是近一些好啊还是远一些好，就会有点紧张了，所以要提前去熟悉一下舞台，熟悉一下环境，也是能够帮我们很好的去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如何在舞台上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唱功，把自己的表演呈现在舞台上呢？我们也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各位好朋友，您还总结了哪些经验、哪些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会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一位丽丽朋友就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说到啊，自己呢可以先对着镜子练，先接受自己的表演，接受自己的唱功，慢慢的再和家人一起唱一唱，锻炼一下。

0: 自己的心理，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上舞台历练一下，就能有所进步，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当然大家还有着怎样的经验，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继续分享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也是希望好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

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老高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不收小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
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熬膏步骤需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需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老膏一模一样。老膏一共5味药，每味药需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他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9次蒸煮、8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1个月，再烤酒1次，连续重复到第7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1年1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1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1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
稳中

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的车里，家属要求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尽快下单开药。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做决定，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老高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就给他开了老高，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老高，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

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是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

0: 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3: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3: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3: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3: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3: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3: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3: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3: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3: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0: 越来越厉害，
3: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3: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3: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上，
3: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呐、
0: 啊。嗯嗯嗯。
3: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呐。
0: 嗯。
3: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3: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3: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3: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都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3: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3: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老高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老高，他这个现在啊恢复的挺好。 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4: 嗯
3: 他说您用这好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4: 嗯，
3: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4: 效果
3: 多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
4: 嗯，
3: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4: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3: 对
4: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4: 啊。
3: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着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着眼睛明显的个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这个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4: 这是大事儿啊。啊，
3: 是是是，
4: 视力的感觉，
3: 我
4: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3: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9，
4: 那太好
3: 了，我说挺好啊，
4: 已经正常了。
3: 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4: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3: 是是是，
4: 对不对？哎，
3: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4: 哎
3: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撞窗户那儿撞门的，你就找胡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4: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3: 是是。
4: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由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3: 对，
4: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3: 是
4: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4: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 为您而愉快啊。

0: 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1: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好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个好高
0: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哎，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哎，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
3: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
0: 嗯，
3: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
0: 嗯，
3: 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0: 嗯，
3: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0: 嗯，突出了啊，
3: 突出了。
0: 嗯嗯，
3: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以后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嗯嗯，
3: 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0: 哈哈，这是最大的。
3: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 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0: 嗯嗯嗯嗯。
3: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0: 嗯嗯
3: 嗯。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
0: 嗯。
3: 啊，哎呀，吃了3天不要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0: 这你看看，
3: 哎呦，神
0: 了，
3: 疼了
0: 吧？
3: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0: 嗯。
3: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0: 嗯嗯嗯。
3: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0: 嗯、
3: 这供血不足了、
0: 嗯、
3: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0: 嗯，
3: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0: 嗯，
3: 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
0: 嗯、
3: 基本上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3: 就
0: 是
3: 呢，是
0: 吧，
3: 疼都没有了。
0: 嗯、
3: 啊，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0: 嗯、你看看多快、啊，
3: 上下举。
0: 嗯，
3: 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0: 活动
3: 不如、啊、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老膏挣100多元，怎么这么好、啊？
0: 哎，这是
3: 老膏都是你的功劳啊！
0: 嗯、
3: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哎、能治100，不治99。
0: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
0: 啊、
3: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
0: 嗯、
3: 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0: 啊，
3: 白内障没了。
0: 你看看啊，消退都。
3: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0: 你看看啊，
3: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0: 哎、
3: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
0: 嗯、
3: 黑白分明。
0: 这也是咱们用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3: 哎、
0: 啊、这个疾病
3: 多好啊，
0: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真好，真是。
0: 嗯、
3: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0: 嗯。
3: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0: 啊、也用到老高了啊！
3: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
0: 嗯，
3: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0: 嗯，你看看，哎，
3: 买了50盒，
0: 那个、是
3: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0: 啊，这是
3: 哎，你的结果这么
0: 好，
3: 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0: 对，
3: 年轻的多了，
0: 回归本源啊！
3: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0: 没错啊，
3: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0: 嗯，
3: 神气的很了，现在。
0: 好，太好了
3: 啊！
0: 那么您说，
3: 100多年了、嗯，
0: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3: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3: 是是、
0: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 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受的压迫啊，闭塞了。

0: 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1: 哎，
0: 这说明就是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几个作用。
1: 哎，对，
0: 太好，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
0: 啊！
1: 你们他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1: 我谢谢你的老高，
0: 哈哈，
1: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1: 哎，
0: 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的，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好。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镇的人。
0: 好的啊，
3: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人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十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病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了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了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因为
0: 对，
3: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那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感觉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找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你看这血糖，这血糖这。

0: 人是强人，这回是十七点二。
1: 嗯嗯。
0: 十七点二，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2: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躺着不是左边疼，你觉得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着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2: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2: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2: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2: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2: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2: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2: 嗯，好极了。
0: 嗯，
2: 我以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那个老哥了，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2: 哈哈哈哈，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啊、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2: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2: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2: 啊，
0: 哎，
2: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2: 啊、
0: 谢谢。
2: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再见。
2: 再见，哎。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7: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6: 一张片子。

0: 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一次您提出要给广大听友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去解决各类因为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的各类症状啊。而且这个和解剂逍遥汤在香港已经应用50年了，所以大家现在都很迫切的想要用上这一款逍遥汤。
3: 这个大家还得再等几天，
2: 嗯，
3: 因为是定制，它的各种手续和流程啊都要慢一些。
2: 咱大家多点这个耐心啊，好药也不怕等啊。到目前为止能给大家定制药的，孙主任您还是第一个啊。
3: 因为定制药特殊性，它不是所有药啊都能去定制的。
2: 是的，
3: 逍遥汤最早啊在养和就是定制药。
2: 嗯，
3: 香港绝大部分老百姓啊都在用。有一类特殊的人更是离不开这个和解剂。
2: 嗯，
3: 甚至可以说呀，这逍遥汤就是他们的饭碗。
2: 嗯，
3: 他们是靠喝这个去赚钱的。
2: 孙主任您这话把我有点给说懵了啊。这个靠喝药来赚钱，我想来想去也就是药罐子啊，身体不舒服天天吃药顶着才去工作这种状态吗？这也不叫喝药赚钱，而是叫带病上岗。
3: 这个还真没猜对。这类人呢，非但不是病歪歪的药罐子，反而是全香港甚至在亚洲都是光鲜亮丽的一群人。
2: 哦，
3: 我提示你一下，他们得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脸蛋得漂亮，精神气儿得足。
2: 嗯，
3: 一旦状态垮了，这生涯就结束了。
2: 孙主任，我听您说，我猜是不是香港那些影视明星、影视工作者？
3: 没错，就是他们。
2: 嗯，说到这个啊，之前也是听到一个谈论，不知道真假。嗯，正好您也在香港是待过哈，我也想跟您求证一下，这些影视从业人员为了保持这皮肤白皙，说从来不吃酱油，说吃了酱油皮肤会变黑，有这样一个说法是真的吗？
3: 这个确实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你去香港啊，我们说了艺人经常去吃的饭店里啊，你就会看到这些餐厅里啊是绝对啊不会啊把菜里直接放酱油的。
2: 哦，
3: 用的都是糖盐来代替。
2: 嗯，
3: 但是啊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他们常年去吃逍遥汤来保持状态。
2: 嗯，
3: 你有没有想过，光不吃酱油就始终保证在聚光灯下那种白里透红、晶莹剔透的状态，可以吗？
2: 那肯定不行啊。你看这些演员啊，皮肤确实很好，像剥壳的这个鸡蛋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那个精气神儿特别足，这眼睛里有光。
3: 对，咱们都知道这一行啊是吃青春饭的，过了25岁人的生理机能自然下降，这是自然规律。
2: 嗯，
3: 但是在香港你会发现怪现象，很多明星啊到了35岁他那状态啊跟25

0: 岁，几乎没区别。
1: 嗯，很好。
0: 哎，那他们凭什么能把职业生涯延长这么久？
1: 嗯，
0: 凭什么35还能演15岁的角色，不出戏呢？
1: 那肯定是抹了什么高级化妆品，做了什么美容或者是医美项目啊。
0: 医美啊，能解决皱纹，但解决不了啊神韵和气色。
1: 嗯，
0: 你把脸皮拉得再平，如果眼神是浑浊的，脸色是灰暗的，那种老态呀是藏不住的。
1: 是的，
0: 他们真正依赖的秘密武器就是养和院内定制室定制的逍遥汤。
1: 嗯，
0: 因为香港高端养生圈里有一个共识，外在的衰老本质上是五脏六腑不和造成的内耗，
1: 所以皮肤好也是五脏和的一种体现。
0: 对，中医讲有诸内必行诸外，你的脸就是你五脏六腑的显示器。
1: 嗯，
0: 如果一个肝胆不和，它脸上长什么？
1: 长斑是吗？
0: 对，黄褐斑、蝴蝶斑，再厚的粉底也盖不住。
1: 对，
0: 如果脾胃不和，脾主肌肉，脾虚了，肉就挂不住了。
1: 嗯，
0: 脸就开始往下垂。
1: 嗯，
0: 法令纹、眼袋全出来了，整个人看着就一副苦相。再有肾气不足，心肾不交，脸色就是黑的。
1: 嗯，
0: 眼圈就是乌青的，那种憔悴感你睡多少美容觉都补不回来的。
1: 明白了，所以最早逍遥汤啊是给这些人群研究的，就是解决他们这个容貌焦虑，真正的核心是五脏和解。
0: 对，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些明星啊离不开逍遥汤？
1: 嗯，
0: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靠外在的涂脂抹粉那是骗别人的，只有靠内部的五脏和解才是持久的。
1: 是的，
0: 他们喝这个定制的逍遥汤目的就一个，
1: 嗯，
0: 让五脏六腑始终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当肝脾和解了，气血通畅了，斑自然就淡了。
1: 是的，
0: 当脾肾和解了，元气充足了，脸就紧致了，人也看着年轻了。所以说他们虽然身份证上是35岁，
1: 嗯，
0: 但五脏六腑的功能还维持在25岁的水平，这才是他们能赚钱能红得久的根本原因。
1: 嗯，这回算是听明白了哈，哪里是喝药，分明是给五脏六腑做这个深度的保养。但这事儿反过来想啊，孙主任，
0: 嗯，
1: 连这些身体底子本来就不错，人家只是为了追求更完美的这个人群，都得靠和解剂来维持状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如果说你身体原本啊基础就不是那么好，比较差，那更得用了。所以想用定制药逍遥汤的，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之所以给大家去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就是去解决脏腑不和引发的顽固性问题。
1: 嗯，和解很难，所以只能定制。
0: 对，这也意味着它的产量不会太多。
1: 嗯，
0: 所以像症状反复发作的，吃药调理不好的，甚至已经持续10年、20年的，和解剂逍遥汤大家必须得用。
1: 嗯，
0: 当脏腑达成和解的时候，顽固性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1: 确实是这样的，得有80%以上的老年人啊，身上至少有一个症状就很顽固啊，调来调去怎么也调不好，大家说都要放弃这种状态了。
0: 调不好啊，是因为脏腑不和，单一用药啊就解决不了了。
1: 我前两天就听到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后台反馈他自己的情况，还挺典型的啊，今天正好也带来了，也请您帮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
0: 好的，没问题。
1: 嗯，
3: 我是28岁生的孩子，生完孩以后这一个月啊嘴不太壮，就没吃好，完了接续就是缺铁性贫血，治到今天我吃了30多年的药，他年年在犯，因为我血载素总是万下降。比如说我吃好了，吃好以后吧，正常指标12颗、13颗、14颗，然后我不吃药，我停了1年半年，完了还犯。我吃了30多年的药，大夫说你得终身带药。
1: 咱们常说啊，高血压、糖尿病得终身吃药。

0: 贫血这个问题啊，那么多补血的药，那补上不就完了吗？怎么也得终身吃药呢？
1: 这个跟大家说哈，我们现在的饮食状态呀，营养中补血已经足够足够了。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出现贫血，不是补的问题。
0: 嗯，
1: 哎，那尤其年轻人出现贫血，大家你去查这几个原因，一打一个准。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咱们说女性啊，肾有问题，脾有问题。
0: 嗯，
1: 什么意思？内分泌失调，功能性子宫出血，包括子宫肌瘤引起的月经量过多，不是我吃的少了，是我丢的太多了。
0: 嗯嗯，
1: 男性脾胃有问题，什么溃疡，长期的慢性出血，这个才是贫血最常见的原因，不要去补。再有一个呢，就是更严重的贫血，老年人见的。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就跟我们说过，
0: 嗯，
1: 两三颗血的患者肯定不是血液病，
0: 哦，
1: 肾病，
0: 是肾的问题。
1: 对，因为肾是负责造血的。我们家里有肾功能衰竭人都知道，你花钱花的最多的是你要打促红细胞生成素。
0: 嗯嗯，
1: 哎，那同时的话，这个人呢就剩下四五颗血还活着的，
0: 嗯，
1: 这个是贫血，也是非常重的。
0: 嗯，
1: 所以说贫血不管是西医和中医，它从最开始就不是啊一个血液病。
0: 嗯，
1: 它是什么问题呀？是你的脾胃的问题，
0: 哦，
1: 是你的肾的问题，是你的肝的问题。
0: 嗯，
1: 最少要涉及一个问题，同时才会累积贫血。当贫血出现之后呢，别人流的是血，你那血管里流的是水。我们说血浓于水，对不对？
0: 是。
1: 对了水的血。对了水的血，如何来保证你身体生存的需要呢？就只有加快它的转速。
0: 嗯，
1: 别人这个血20秒转一圈，你的血10秒钟就转一圈。
0: 啊，因为你浓度不够。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肯定会造成第一个，所有心肝脾肺肾的缺血，同时心脏的负担也会过重，心慌、高血压，甚至心衰的问题都来了。
0: 嗯。
1: 但凡一个贫血，只要是病程超过一年，你五脏六腑最少有2到3个脏腑已经出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协调这些脏腑，让他们重新相生相克，才是你治疗贫血的一个基础步骤。
0: 嗯嗯，那他五脏不和这个问题，他这个贫血就得吃一辈子药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五脏和解了，脾呀，能转化后天之本。能生血了，
0: 嗯，
1: 肾呢能藏血了，心能送血了，就不用额外去补那些昂贵的补品了。
0: 嗯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养不是补，是脏腑的和解。在香港啊，那些常年喝养和定制逍遥汤的人群里，没有贫血的人。我给你讲个养和的经典病例。
0: 嗯，
1: 是一个小男孩，他刚出生就贫血。
0: 嗯，
1: 出月子就开始吃补铁剂。
0: 喂，这么小
1: 吃到后来呀，牙齿都变黑了，
0: 嗯，
1: 胃都吃坏了，还是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还要去打补铁的针。
0: 嗯，
1: 不打这个儿也就不长了。孩子到五六岁的时候，身高比同龄啊人都差，面色发白，头发稀黄，看着跟个豆芽菜似的。
0: 嗯，特别弱啊。只要脏腑不和，疾病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而且都很顽固。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他更难治，因为他先天底子差。后来家长实在没办法了，找到养和。
0: 嗯，
1: 人家养和还是用这个思路，五脏和解。
0: 哎，
1: 当时就给他定制了逍遥汤，针对孩子剂量做了微调。
0: 这就是定制药的一个优势啊，它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实际情况，专门定制一个适合这孩子的剂量。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定制药可以改剂型，喝了大概一个月，孩子饭量先上去了。
0: 嗯，
1: 以前喂一口饭都得吹半天，现在到点就知道饿了。
0: 嗯嗯，
1: 喝了3个月的时候，脸蛋开始泛红晕了，嘴唇有血色了，而且3个月身高增长了2厘米，体重增加了3斤。
0: 嗯，
1: 带去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已经升到正常值，
0: 很好啊。
1: 再后来每年都要调理一阵，现在个头早就窜上去了。
0: 嗯，
1: 体质也增强了，
0: 完全变了个人了啊。这就是五脏和解的力量，它不是

0: 给你外来的打这个补铁针，而是内源性的不缺血。所以一款定制药对于大家来说啊，是一个解决顽固性症状的一个机会了。
1: 而脾肾不和不光是贫血，还有一个顽固性的症状特别常见，叫自汗。
0: 自汗。
1: 对，你知道什么叫自汗吗？
0: 那我就从这个字面来理解这个意思，自己出汗。但孙主任，我觉得出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挺常见的。你比如说天热穿多了，或者说咱们吃顿火锅啊，跑两步，谁不出汗啊？不出汗才是不正常吧？
1: 那是正常的散热过程，叫生理性出汗。
0: 嗯。
1: 但是我说这个自汗，它可不热出来的。
0: 嗯。
1: 像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出汗出到什么程度？大冬天的，屋里也不热，他坐那不动，汗顺着脖子往下淌。
0: 哦。
1: 吃顿饭跟洗澡似的。一碗热汤下肚，脸上挥汗如雨，身上前胸后背瞬间湿透，一顿饭吃完得赶紧去换衣服，
0: 哇！
1: 不然风一吹就感冒。出完汗之后感觉身体特别虚，两眼冒金星，浑身没劲儿，想睡觉，感觉身体被掏空一样。
0: 哎呦，您这么一描述，我回忆一下，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啊。之前听同事说过，他家一个亲属就这种情况，每次这个家庭聚会吃饭，他都得备一条毛巾挂脖子上啊，边吃边擦。
1: 但是啊，咱们老百姓一般呢，看到这个人出汗，第一反应是什么？
0: 会想到说是不是肾虚？
1: 哎，所以说啊，更多的我们管这个叫虚汗，各个脏腑的虚呀，都会出现自汗。不单纯是肾虚，只是肾虚啊比较常见。这个患者呀，就是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都吃上了，但是我问问那些常年自汗的人，吃补肾药管用吗？
0: 不管用，就基本上吃的时候好像是汗稍微少一点，药一停甚至比以前出的更厉害。
1: 对，如果我们从中医来分析，阴虚和阳虚都会出现出汗。而自汗呢，表现的是阳虚，阴虚表现的是盗汗。
0: 哦，
1: 阴虚什么意思啊？火大呀。火大的人全身燥热，他就容易出汗。阳虚是什么？是胃气不足，我们的毛孔啊没有劲儿关闭，关不住排汗这个门。所以说不管是冷热他都冒汗，
0: 都出汗。
1: 那阴虚阳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了，像这个朋友这是典型的阳虚的症状。他的阳虚的根本呢，就跟他脾肾不和直接相关了。因为什么？脾负责后天之本，肾负责先天之本。你肾如果先天之本消耗的过快或先天不足，就会过度的消耗脾的后天之本。那脾除了要产生后天之本，它还要做什么？产生血。血来产生气，这是我们后天气血的源头。脾产生的谷物精华都被肾给转走了。也就是脾挣的钱都补贴给谁了？
0: 给肾了。
1: 给肾了。他自己的花销就没有了。
0: 太紧了。
1: 他自己花销要做什么？变血呀。转气呀。所以说就会表现出气血不足。而气血不足在外表现的呢，就是气虚。血在内，气在外。气虚就会在皮肤上表现，毛孔关不上，这就是自汗的病因。
0: 明白了。
1: 就是因为啊，我们人脾肾不和，脾的钱都被肾给花走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什么？补虚也是一步，但这绝对不是关键的问题。我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的饮食什么都不缺，我们缺的是什么？你怎么来分配脾和肾之间的钱？肾不能天天呢都指着脾，你得给脾呀留一点，
0: 留点家底，
1: 对，让他自己来生血，来产气。气只要产生一点点，自汗马上就可以封住了。
0: 所以孙主任为什么要给大家定制和解气逍遥汤呢？解决的就是五脏不和带来的各种顽固性的症状啊。
1: 对。只要是五脏和解了，见效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像这个患者用逍遥汤三天左右，那种身上黏糊糊湿哒哒的感觉就开始减轻了。 吃饭的时候虽然还在出汗，但不用啊挂毛巾了，
0: 出的少了。
1: 用完一瓶，平时坐着不动的时候，身上干爽了，
0: 嗯，
1: 衣服不再潮湿了。用完五瓶，五脏和解的时候，不管是吃热饭还是轻微运动，出汗都是微汗，
0: 嗯，
1: 出完之后啊，身上是舒服的，再也不会有那种虚的感觉了。
0: 哎呦，太好了，这才是治到根儿上的啊！很多时候啊，咱们大家伙治病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啊，病还是那个病，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没解决脏腑不和这个核心矛盾点。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孙主任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五脏和解了，各类顽固性症状都能马上见效。自己身上有顽固性的一些症状治不好的，大家都可以和孙主任来通话，会给大家有效的治疗方案。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但是我讲了，和解很难。
0: 嗯，
1: 想用和解剂消汤，必须得定制，在市面上啊根本用不上。
0: 对，
1: 而且啊，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这一次啊不是给大家找个药厂或者是大药房啊去定制，而是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定制。
0: 嗯。
1: 香港养和是什么地方？是全亚洲金字塔尖儿，全亚洲人呐、啊、都想去看病的地方。
0: 嗯，
1: 他的院内制剂啊，在香港叫极客。
0: 极客，孙主任，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专攻啊那些市面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嗯，
1: 专做那些大药厂生产不出来的药
0: 啊，
1: 比如说罕见病用药，有些病全球可能就几千例。大药厂觉得没利润，根本不生产。
0: 嗯，
1: 但是养和院内制剂室能做，它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空白。
0: 哦，明白了。
1: 再比如说极不稳定的特殊制剂，有些药物成分活性极高，
0: 嗯，
1: 特别容易氧化分解，必须得啊现配现用，而且必须在特定的无菌恒温恒湿的环境下，
0: 嗯，
1: 用特殊工艺瞬间锁住活性，
0: 嗯，
1: 这种药出了养和的大门，找不到第二家能做的。所以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它代表的不是规模，而是全亚洲高的制药标准和全的药品种类。
0: 嗯，所以平常大家见到的这个药厂，那是追求产量啊，一天生产几百万片。那么养和的制剂师，那是追求极致的精准，他可能一天产出不多，但每一粒药拿出来的都是艺术品级别的了。
1: 没错，
0: 嗯，
1: 你去过养和就知道，香港啊，那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0: 对，
1: 养和医院呢、啊，在跑马地那个位置，地价呀更是贵得离谱。
0: 嗯。
1: 在那么贵的地方，他不可能啊建一个占地几百亩的大工厂。他的制剂室面积不大，比如他有全球精密的精密度高的分子提取仪，有比手术室还干净的超洁净配药间。
0: 嗯，
1: 因为地方小，所以说呀他不养闲人，也不留没用的设备，他留下的全是精华，
0: 都是好的。
1: 哎，所以说咱们这一次的逍遥汤为什么非得要养和定制，就是因为啊我们要用它那套微科技的精准提取技术。
0: 嗯，
1: 每一粒消汤里边的有效成分误差不能超过 0.1%。
0: 养和的这个院内制剂室是小而精高而尖，这是真正的实验室，是标准高的实验室了。
1: 所以在养和定制的药物标准也是高的。
0: 嗯，
1: 就拿消汤来说，他当时啊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0: 嗯，
1: 必须得是啊全是有效成分入药。就拿咱们这个消汤里边核心的两味药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第一味当归。
0: 这当归我知道一点，补血圣药。
1: 哎，那知道为什么能补血吗？
0: 这个真不知道。
1: 因为啊当归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
0: 嗯，
1: 那传统吃当归是磨粉或者是熬汤，但是你熬出的汤里阿魏酸呢、啊、连 10% 都不到。
0: 嗯嗯，
1: 剩下的 90% 都在药渣子里扔了，
0: 全浪费了。
1: 但是在养和的实验室里，通过分子提取技术， 它能把当归里的阿魏酸

0: 对于红曲真正起作用的是一种叫六皮杆黄酮类化合物，这个东西特别难溶于水。
1: 嗯，
0: 你泡水喝，大部分六皮杆还锁在木质纤维里呢。
1: 哦，没释放呢。
0: 而在氧合定制工艺里，我们直接把高纯度六皮杆提取入药，这种高纯度的提取物起到作用特别快。比如说对于老曼汁，你喝化橘红泡水喝上半年，那痰呢还是化不干净。
1: 嗯，
0: 但是你用这种高纯度的柚皮杆，3到5天就能明显感觉到肺里舒服了，老痰开始松动了。
1: 孙主任，那您这么一对比，这个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啊。这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了。
0: 没错，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用单一药物，而是选择定制药，其实就是想大家能够直接摄入精准配比的有效成分。
1: 是的，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快速解决因脏腑不和引发的各类顽固症状。
1: 孙主任，听您讲完我就觉得啊，咱们听友们这回真的咱也高大上一次啊。咱们这一辈子啊，大多也都是去药店买点盒装药，但谁能想到啊，说被顽固性症状折磨的时候还能享受一次定制的这个待遇，而且还是全亚洲好的医院实验室专门为了大家身体去提纯去配比。这个待遇以前好像都是在这个电视里边演的这个桥段哈，说才能拥有的。
0: 对，在氧合呀，你想开启一条定制生产线，那难度啊堪比申请一个的科研项目，
1: 特别不容易。
0: 哎，首先得有资质，不是氧合内部的团队，或者是没有极高级的医疗合作关系，连门呢都敲不开。
1: 是。
0: 其次啊，得有排期。
1: 嗯，
0: 氧合的日历史第一优先呢是他自己的常年的老客户，和那些呀全球飞过来疑难杂症患者，他们的保健治疗药早就把生产线呢排得满满当当的。
1: 嗯，这个产能啊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想去定制那是不可能的。
0: 没错。
1: 嗯，
0: 如果不是因为咱们节目的属性，如果没有医疗互通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现。
1: 是的，
0: 因为人家氧合不缺钱，缺的是时间和产能。为了定制消汤，光跑手续就跑了3个月，经历了无数次的协调沟通，最终才有这次定制的机会。
1: 嗯，这也说明啊，这次的定制药数量不会太多。
0: 数量啊，肯定非常少。
1: 嗯，
0: 说是这次想用的朋友，大家呀，一定提前把名报上。
1: 孙主任也是首次给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咱谁都别犹豫啊，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不提前报名啊，大家大概率是用不到的。
1: 是的，
0: 因为这次啊是第一次给他定制药，氧合的院内制剂师不是随时啊都能定制药的。
1: 没错，相当于咱们是搭了一个顺风车啊，借用了这个氧合的源了，这车要是开走了，你说下趟车几点发几点来，咱得看看这个氧合的时间表，不是咱们说了算的。
0: 对，主动权呢不在我们手里。
1: 嗯，
0: 为什么我这几天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因为对于咱们常年被慢病折磨脏腑不和的老患者来说，这可能是你一辈子一次用上香港氧合院内制剂室出品的定制药的机会。
1: 没错，
0: 你以前吃的那些药啊，不管是药店买的还是医院开的，在工艺精度和药活性上跟这款逍遥汤相比，那是火枪和导弹的区别，它是把药物的有效成分直接送到了五脏六腑，直接调和五脏关系。五脏和解了，所有顽固症状全都能迎刃而解了。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买药治病的事儿了，简直就是在这个时期啊，通过咱节目让大家能享受到大的这个医疗红利了。以前这种级别的医疗资源那可能是有门槛的，但今天通过港药直通车，这道门槛被打破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只要你还在被顽固的症状折磨，只要你觉得身体啊说哪哪都不舒服，但去医院呢还查不出问题来，那么千万别犹豫，拿起电话报名香港氧合和解剂逍遥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19。

0: 9 7 2 9 9 4 0 0 1 1 9 7 2 9 9 4 0 0 1 1 9 7 2 9 9。
1: 好，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您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今年我76岁。
2: 嗯。
3: 我呀也有点毛病，毛病也不少，说来话就长了。3岁时候吧，妈妈带我那个什么，带到大地里。妈妈干活嘛，完了到地里吃奶，到地里吃奶以后呢，完了妈干活回家的时候，抱起孩子，抱起我的时候，两个小腿那阵不到3岁，就像面条了。完事呢，就是后来很多年呢，完了就是中医大夫按摩针灸，完了还把我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完了继续针灸按摩，保持的还算可以，恢复都挺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要14、15、16那阵挑水，水都在外边，不在室内呢。哎，那阵还能挑半桶水呢。16岁了，完了来月经后，月经量大，月经量大呢，完是一月走的时间短。掐头去尾，基本上没有几天干净的时候。
2: 嗯，
3: 就这种状态吧。后来家庭条件也不算太好，父母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哎，完了，后来等结婚以后，完事儿生了孩子以后，生孩子以后呢，哎呀，正在给孩子喂完奶，一转身儿，完了这就趴在炕上了。完到医院一检查，是缺铁屑贫血。
2: 嗯，简单说你现在的情况。
3: 现在我就是多年的心脏嘛，就是亏血，就睡一宿觉吧，起来解个小便，也得坐床上啊，稳当一会儿才能下地。
2: 现在还有贫血吗？
3: 现在没有了。
2: 你身高多少？
3: 身高1米56，现在个儿没减少多少，走道也挺好。
2: 没减少多少，大概能减少多少？
3: 现在1米55吧。
2: 你体重是多少？
3: 体重104。
2: 心脏大不大？
3: 心脏不大。
2: 嗯，你心率一分钟有多少次？
3: 心率就是现在是54次。
2: 你怕冷还是怕

0: 热，
1: 怕冷啊，就从小造成
0: 甲状腺功能检查过吗？
1: 没测过。
0: 我跟你说，你的症状是什么？第一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第二个颈椎的问题，骨头的问题，再有一个神经衰弱的问题，这三个问题。
1: 是吗？
0: 贫血的人都会有神经衰弱的，你贫血纠正了，神经衰弱纠正不回来。你的贫血是因为叫功能性子宫出血引起的，这是非常常见的病，就是因为月经量多造成的贫血。那你绝经之后呢，没有月经了，它自己就好了。但是绝经的时候呢，它会有更年期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呢，你有严重的贫血，那个时候是你一辈子贫血最重的时候，你的更年期综合症过不去。所以说虽然你现在76了，你的症状还是首先考虑类似于更年期的症状，心慌，难受，睡不着觉，这些都是这个解释。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女性的骨头是雌激素在维持的，绝经之后就没有雌激素孕激素了，而你年轻的时候你雌激素孕激素就不正常啊，不正常的雌激素孕激素没有东西会给你维持骨头的，你本身先天骨头都不足，你现在雌激素退掉了，剩就是甲状腺来维持你的骨头了，甲状旁腺素、浆钙素，这都是甲状腺分泌的。你年轻前你有严重的内分泌失调，你现在有甲减的症状，所以说的话，你年轻时候贫血，所有的身体其他脏器上的损伤，到你76了好不了，就是解释你刚才说的所有症状。所以说你现在去查，你应该查的是第一个你骨头的情况，第二个你甲状腺的情况，你肯定有很严重的颈椎病、腰椎病，再有一个你甲状腺功能我怀疑是低甲，如果把这些问题找出来，它的治疗就很简单了，明白吧？包括你先天的你脊柱就有问题呀，你2岁的时候腿不动了，那先天脊柱弯曲有畸形，你这个畸形一辈子只能是越来越重，不可能越来越好的，尤其生完孩子之后这些东西都会加重的，所以说去拍一张颈椎片看脖子，再一个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看有没有甲减。如果你真的说的是我现在难受我想好，我告诉你，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逍遥汤，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用它就可以了。
1: 逍遥汤是用多长时间好？
0: 逍遥汤啊，你用半年吧。
1: 好。
0: 核心问题就是一个重度的内分泌失调，贫血时间久了最大的损伤是什么吗？是心脏增大，你没有心脏增大，说明你的贫血，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顶过去了。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麻烦你啊，赶紧给我订10瓶香港养和的定制逍遥汤。我听你讲，这药就是针对顽固性症状的。我这毛病折磨了我好几年了，吃啥都不管用啊。这次啊，必须得用上。
0: 别着急，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主要就是这个气血虚，上不来气儿，在家待着还好。只要稍微活动活动，买完菜拎那个东西往楼上爬，要喘的不行不行的，胸口就发闷，我得扶着那个墙啊歇好半天才能缓过来的。而且啊，我这个人啊特别瘦，那脸色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还总是觉得浑身乏力没劲儿，动不动啊就觉得头晕眼花，一晚上睡觉啊我也睡不踏实，一睡着觉了就做梦啊。 有一点动。

0: 镜就行。要身边的人看见我都说，你这明显的是气血不足了，你得好好的补补。
1: 这个咱们还是普遍认知哈，遇到气血不足的情况，首先大家都会想到去补气血，就连看中医大夫也会啊开补气血的方子。但是这类药吃了之后，往往啊只是短期改善，气血能暂时在体内运转起来，身体自然会舒服些。可最大的问题是一停药，之前的症状又会卷土重来，根本没办法从根本上啊解决问题。
0: 对对对，你还真说着了，我就天天琢磨着补气血，吃了不少药，什么阿胶、人参养生丸、当归补血丸都试过了，也花了不少钱呢。吃的时候啊，确实能好一点，人也有劲儿了，要喘气也觉得顺溜点了。但奇怪的是，只要到了第31天，这药啊就没效果了，症状啊又开始打回原形了。我就得再换一种药接着这么吃，这几年就是这么来回这么折腾啊。我这药真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可这问题压根就没解决呀。哎呀，我也去医院查过，血管没堵，肺也没毛病，可就是上不来气儿。哎呀，真急死人了呀。
1: 那你平时爱不爱操心呢？
0: 我这个人呢就是爱操心，这家里的大事小情，哪怕是买个螺丝钉，哎呀，我都得亲自去挑。哎呀，不亲自去办这个事儿啊，就觉得不放心。而且啊，只要第二天要干点啥，头一天晚上我指定是睡不着觉了，这心里就翻过来覆过去，就琢磨这个事儿。也这毛病其实是从我老伴儿得病以后落下这个病根了。之前啊他住院，我就啊总惦记着他，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的，慢慢的就开始上不来气儿了。这毛病啊也不致命，可就是遭罪呀、啊、犯病的时候啊憋得我这胸口就发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嗯，这个实际上啊西医解释啊这是焦虑症啊引起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但是这里边我们要知道一点哈，我们人呢心肝脾肺肾呢都是也由大脑来控制的，爱操心的人呢、
0: 啊、
1: 你心肝脾肺肾没一个功能是正常，那没一个功能正常之间的脏腑协调性问题就会出现了。比如说举例子，哎，你吃一片药或吃一顿饭，脾首先要把它进行运化，运化之后呢肝脏啊要把它代谢成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再由心脏把它送到全身各处，用不了的，哎，没有用的，分解掉的代谢产物，又肾脏啊把它排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任何一个脏器出问题了，都会造成啊前一个脏器，哎的功能忙不过来，后一个脏器负担加大。就像一条生产线上，五个人的生产线，要是有一个人不干活，或者是一个人啊干活干多了，那四个人都没法再干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单一调理一个脏器肯定达不到效果了，必须让这五个脏器啊先协调起来，这个才是很关键的。
0: 是这么回事了，怪不得我补了这么多年都没用，感情是啊脏腑没调和好。我之前啊都没听说过和解剂，这次啊就冲着您说定制俩字来的，就觉得专门定制的药肯定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都管用，我必须得尝试一下子。
1: 你这想法太对了，定制药
0: 啊
1: 可不是普通药能比的，它就像量体裁衣、
0: 啊、
1: 是专门针对咱们这类脏腑不和症状反复的患者量身打造的。普通药是固定配方，不管你是哪种脏腑不和都是一个剂量，而这款逍遥汤它是精准到有效成分的配比，把原来300毫克的有效成分提升到600毫克，浓度翻了一倍，药效啊也更强了。而且它不像是普通药那样啊单纯进补，而是啊五脏和解，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症状啊自然就不会反复了。而且这种高浓度的有效成分能快速作用于脏腑，比普通中药啊见效快多了。
0: 那可太好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定十瓶，好好的调理调理。嗯，我听你说这个定制药少，
1: 对，
0: 嗯，我也理解。我之前我给儿子订那个结婚衣服，我都得等一个多月。定制的东西啊，就是麻烦，但是靠谱。我懂这个道理，也愿意等，只要能把这个病治好了就行。
1: 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哈、啊， 定制药啊，确实非常麻烦。香港养和的院内质地史啊，本来就非常忙，要服务很多客户，而且的话，这里边生产周期也长，产量也有限。这一次能给大家争取到特别不容易，而且仅此一次，下次再给大家带来的可能性啊，就基本没有了。
0: 那我等着也行。
1: 哎，
0: 在这里感谢你啊，主任。
1: 啊，不客气。那行，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你登记一下。完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哎，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能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何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哎，要不你接电话不容易啊。我是那个辽宁抚顺。
1: 嗯，
3: 我今年64。
1: 嗯，
3: 我现在陈老师咨询咨询呐，我这个耳鸣啊，
1: 耳鸣啊，
3: 哎，还有一个吧，就胃呀，老打嗝。
1: 嗯，
3: 一打嗝吧，后背疼。
1: 你一般什么时候打嗝啊？
3: 一般好吃，有时候好吃完饭打嗝。
1: 你抽烟吗？
3: 不抽烟。
1: 吃完饭打嗝有多久了？
3: 哎呀，这家伙停了，这好2年了。
1: 吃饭快不快？
3: 十万块。
1: 牙齿怎么样？
3: 牙这二年也不行了。
1: 嗯，
3: 但你说我做手术吧，这完这二年就是事儿多了，这嗓子也咽炎的也挺严重的。
1: 你做
3: 的
1: 什么手术啊？
3: 这脑袋我眼睛，人家眼睛就不行，那个没结综合症，能知道吧？
1: 啊，知道。
3: 做的那个起搏器手术。
1: 嗯，你起搏器手术什么时候做的？
3: 21年多的。
1: 你做起搏器手术之前要打嗝吗？
3: 不打嗝。
1: 你下的是什么起搏器啊？
3: 脑起搏器啊，就是那个，就跟那啥帕金森那起搏器似的。
1: 是，我知道。我说你的起搏器多少钱下的吧，我就知道了。
3: 哎呀，27.8万。
1: 27.8万，那我知道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血糖、血压什么的怎么样？
3: 血糖、血压都挺正常。再一个吧，啥的眼睛这2年也那个干吧。
1: 嗯，做完手术之后，现在脸上有没有抽搐了、面积麻痹了这些情况有没有？
3: 没有嘞。
1: 你原先抽搐主要是哪部分抽搐？
3: 眼睛睁不开，我都是聚。
1: 嗯，嘴呢？
3: 嘴也没毛病。
1: 喝水什么的有问题吗？
3: 喝水没啥问题，喝水。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做完起搏器之后啊，因为你这个起搏器啊，它要放到我们大脑的锥体外肌这个位置。我们大脑中就是分区的，每个区域啊都有自己的功能。那你眉结综合症它要放的位置就是锥体外肌疾病。就是像帕金森，哎，眉结综合症，喝酒喝多了，这都是锥体外肌的疾病。锥体外肌这个位置离膈肌的中枢是非常近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起搏器它是个异物，这个异物啊在这地方刺激，它会影响膈肌功能，就会造成膈肌功能过度敏感。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尽量减少对膈肌刺激。对膈肌刺激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吃饭快，吃饭说话。芯片绝对不能拿出来，为一个打嗝27万白花了，咱划不来呀，对不对？哎，但是呢咱能做的是什么？让吃饭慢起来。怎么才能让吃饭慢下来？我告诉你，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有个好牙齿。
3: 我的牙呀，就是牙根老疼啊，这大牙呀。
1: 上牙下牙？
3: 上面下边都是，这2年一不敢吃硬，一吃硬牙疼。
1: 有没有去查一下有没有牙龈萎缩呀？
3: 这没查。
1: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牙龈萎缩了？65岁牙龈萎缩有点早。你肾有没有什么问题？尿频不频？
3: 尿也不频。
1: 腰酸什么的有问题吗？
3: 嗯，

0: 腰疼，面也疼，酸痒。
1: 那你就查一下牙吧，到口腔科看一下，完了把吃饭慢下来就可以了。
0: 啊，这个咽炎挺重，咽炎挺重。
1: 那不叫咽炎，那个我们中医叫梅核气，用逍遥汤。
0: 啊，逍遥汤，逍遥汤那玩意儿哪买的？
1: 逍遥汤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其他地方真没有。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
0: 啊，那什么时候有啊？
1: 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0: 我那孙老师，我问一下，我的后背疼就是打嗝痉挛来的。
1: 完全可以啊。
0: 哎呀，喝一打嗝，这后背疼的受不了啊。
1: 嗯，慢点吃饭。
0: 好，谢谢孙老师。
1: 好啊，
0: 好，谢谢孙老师，来，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老师，这次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1: 嗯。
3: 我要报香港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这药我之前吃过，把我的顽固性失眠给调好了。这次啊，听说还升级了，说啥我也得报上名。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把名报上哈。完，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失眠呐，有20来年了。
1: 嗯。
3: 就晚上呢，一沾枕头，我闭眼就做梦。
1: 嗯。
3: 还全是噩梦，每次吓醒啊，都一身冷汗。得起来坐半天，缓一缓才能平复，根本没法踏实睡。
1: 嗯，
3: 后来呀，实在扛不住了，就开始吃左匹克隆。
1: 嗯，
3: 啊，吃上了之后能睡着，也不怎么做噩梦了。
1: 实际上啊，失眠的人最怕什么？失眠的人最怕失眠，什么意思？你失眠的人有个特点，一到晚上啊，自己就担心，怕这晚上啊睡不着觉。哎，越担心睡不着，肯定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失眠的病因，你这种失眠的病因呢是焦虑，不管是左匹克隆，还是地西泮，还是啊斯诺斯，它都属于什么药？叫抗焦虑药。通过抵抗焦虑，让你啊能够啊快速的入睡，来帮你缓解失眠的困扰。但是啊，抗焦虑药啊，它就使用的过程中啊，有几个呀无法避免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它不是正常的睡眠，所以说不解乏，第二天早上呢就会有那种我们叫宿醉型的感觉。什么叫宿醉呀？就是像喝完酒之后，第二天睡一宿觉醒的时候头晕晕沉沉的，人呢身上也没劲儿，脑子也不太好使。那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啊药物造成抵抗，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加量，开始是一片，后来慢慢两片四片，哎，才能啊有相同的效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用久了之后啊会出现停药的问题，就没法停，一停啊症状啊就反弹了，比原先更厉害了。所以说的话，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一定要抗焦虑。那这种抗焦虑我们说了，通过自身来调整啊是调整不好的，因为就是这个体质，你就是这样人，什么事都放不下。你必须让我们呢脏腑之间呢能承受了焦虑，也就是咱的身体能担住事儿了，哎，咱就不怕焦虑了，这个时候才能恢复自主睡眠的能力。在临床上啊，这其实啊是很难做到的。
3: 我也换过中药，安神补脑液呀，酸枣仁膏啊都试过，还有呢就老中医开的汤药喝了大半年，一点大作用都没有。该失眠还是失眠，没办法，只能一直靠西药顶着，可总吃呢也不是事儿啊。后来呀，是我闺女啊从香港给我带过来几瓶养和逍遥汤让我试试，结果我吃了不到半个月就能踏踏实实睡4-5个小时了，噩梦也少了。坚持吃了一阵子啊，不用吃西药也能睡着了。 哎呀，早上起来也不烦躁。

0: 都有劲儿，这么多中药西药，真没有一个能达到这个效果的。
1: 对呀，你心里事儿多、啊、总想事儿，心事多呀，它要求肝脏啊来帮助疏散，哎，那这样肝脏负担就加大了。肝脏疏散不出去了，那人呢就会变成抑郁的。那同时的话，心事儿多呀，你得能承住事儿，这是肾脏啊要负责来收纳的。那时间久了，肾脏啊也承受不了你这个心脏这么火烧火燎的烤，就是会出现心肾不交。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脏腑的和解就变成首位问题了。逍遥汤它属于啊和解脏腑的药，让你的肾，让你的肝，让你的脾能承受了啊你这个心操心，哎，心里事儿多这些问题，重新进入一个和谐的状态，到晚上啊自然能睡着觉了。
0: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就这逍遥汤啊能见效，之前那几瓶啊是闺女给我买的，我知道啊这定制药不便宜，哎，工作他工作也不容易，后来吃完了我也没好意思说，每次啊他打电话问我都骗他说好了，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听你说升级了，我寻思啊自己掏钱买，好好把睡眠再巩固巩固，彻底摆脱失眠的折磨。
1: 这次逍遥汤啊是专门做了升级，原来每粒是300毫克，这次考虑到啊、哎，很多人都是病程很长了，很忙碌，所以说啊就直接把这个药物啊提升到600毫克一粒，翻了一倍，就是为了让药效更猛更精准。像你这种情况不用多吃，5瓶就足够把你睡眠问题啊顶住。
0: 那就太好了、我之前呢吃300毫克的效果就那么好，现在呀600毫克的升级版效果肯定更没得说了。那主任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上名，5瓶我一定接着吃完，能把这20年的老毛病调好。
1: 放心吧，这就给你啊锁定名额了哈。收了药后啊早晚各一粒，不用啊刻意忌口。平时睡前呢、别想太多烦心事儿，放松心情、坚持吃完这5瓶，你肯定一直保持踏实的睡眠，再也不用啊、就是噩梦连连，哎，失眠遭罪了。
0: 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8: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7: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8: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9: 守护心脑健康。
1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4: 河南戏曲广播，
13: 传统文化 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孟祥礼，我向大家推荐我所演的代表作《黑娃还妻》。演黑娃，我不要妻，要良心。李双双，洼洼地里好庄稼，女婿中灾难中能熬出自在逍遥。

身材，哎哎哎哎哎哎哎，咱不跟邻居小孩

该上的台受了委屈你别吭声，别听了会难受，就以后长大了你就

大家好，我是河北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在豫剧众多流派当中，我唯独喜欢严派，而在严派众多弟子当中，我非常喜欢张维珍老师。张老师在豫剧界有女秀才之誉，被严大师称之为才女弟子。张老师的表演以及唱腔都是那么的委婉细腻含蓄，古朴而又不失典雅，以情代声，字正腔圆，轻柔甜美的真严派，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韵神展姿，造姿展美，精雕细刻，这些严派特点在张老师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是道情小马哥，从小就喜欢咱们河南戏曲，豫剧旦角行当比较喜欢马金凤大师。马老师呢，为人很和善，很随和。记得有一次在某场晚会上露面，他是这样说的：人老了，唱得不好，多担待，大家见个面妥了。马老一生都是很谦虚。

要什么呀？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出门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你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难不过中的成吗？
0: 量他也难不过，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写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进了了，二爷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声提的高高的，字呀俺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有意抗君。
1: 太君，难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2: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1: 哼，梁太爷难不住。
2: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3: 好，写吧。
2: 哎，要吧。

0: 臣不敢。
1: 哼，娘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就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谢。
2: 哎，接着要啊。
3: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4: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3: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4: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3: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4: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

0: 值。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0: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81，4007-999-681。
0: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 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源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美丽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8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

0: 心有阳光。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梨园百花开的主持人侯岩。如果让我推荐戏的话，我特别想要推荐郑州市豫剧院的连德志的戏。其实认识连德志应该是从梨园新秀场这档节目当中认识的，当时一听他的戏，哎呀，没有想到这是一位男旦演员。印象当中那个时候他的人气特别的高，凡是我们播他唱段的时候，那电话呀短信平台呀真的就是火爆至极。如今再来听他唱段，十几年过去了，也能够见证他的努力，他的成绩，我要为这位戏曲演员点赞。

0: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刘青，我的代表作有陈三娘、金钗记、阿 Q 孔乙己、婚姻大事等剧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刘青，谢谢大家。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把忠心。

是金枪，落在了岩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起动。

儿子养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字这个肉身给一刀 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逮。逮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逮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逮，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

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

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老膏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老高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不收小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老膏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熬膏步骤需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需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

就得按他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老高一模一样。老高一共五味药，每味药需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老高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

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的车里，家属要求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尽快下单开药。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做决定，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好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就给他开了老高，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老高，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

0: 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3: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3: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3: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3: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3: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

0: 时候就不好
1: 啊，
0: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呀、
1: 啊、
0: 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0: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1: 了，越来越厉害。
0: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0: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0: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上、
0: 啊，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1: 啊。
0: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1: 啊、啊啊啊，
0: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
1: 嗯，
0: 没有点热气儿。
1: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0: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
1: 哦。
0: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0: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老高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法哥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近视，哎，近视眼这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嗯，
0: 他说你用这好高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多好。哎呦，我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
1: 嗯，
0: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1: 哦、
0: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

0: 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的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
0: 了，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由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个好高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啊、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
1: 啊！
3: 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嗯、 因为岁数大了，这个

0: 年龄大了嘛，都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0: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火锅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1: 嗯，
0: 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0: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0: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的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0: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0: 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0: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
1: 嗯，
0: 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
1: 嗯，
0: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1: 嗯，
0: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0: 突出了。
1: 嗯
0: 嗯，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1: 嗯嗯嗯，
0: 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哈哈，这是最大的。
0: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1: 嗯嗯
0: 嗯。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
1: 嗯。
0: 啊，哎呀，吃了3天不要4天。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就是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特如啊，
0: 哎呀，正好了不得了！你这个火锅挣100多元，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火锅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的。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0: 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四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嗯、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那个、是
0: 我呢这次优惠呢、
1: 啊、
0: 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啊！现在，
1: 好，太好了哇！
0: 啊，
1: 那么您说
0: 100多年、
1: 嗯，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嗯、
1: 这说明就是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对，
1: 太好，我为您高兴、
0: 哎、
1: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吧，老朋友，
0: 你们他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
1: 哈哈，
0: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哎哎哎，
1: 好，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啊、
1: 哦、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
1: 哎、
0: 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
0: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好、
1: 哎、祝您健康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啊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县的人。
1: 好的，哎。
3: 那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到您。 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1: 啊、
3: 他有病，他一月给我动手术了。
1: 嗯嗯嗯。
3: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1: 嗯。
3: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
1: 哦、
3: 就天哪就动手术了。
1: 嗯、
3: 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病症太多了。
1: 嗯。
3: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1: 嗯嗯嗯。
3: 啊，就这个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1: 嗯，
3: 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啥，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呢你白买了。那我还自己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啊，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因为
1: 对，
3: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3: 结果那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找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3: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3: 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1: 嗯嗯。
3: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
1: 啊啊啊啊
3: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3: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
1: 啊，
3: 我一扶着床沿蹭着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3: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3: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3: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3: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3: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3: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好极了。
3: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太谢谢您那个老高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 这个一般的这

0: 工作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潘德武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也听。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盖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

0: 我你催一催，催得他可痛，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2: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3: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2: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3: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2: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3: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2: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3: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2: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3: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3: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2: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一次您提出要给广大听友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去解决各类因为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的各类症状啊，而且这个和解剂逍遥汤在香港已经应用50年了，所以大家现在都很迫切的想要用上这一款逍遥汤。
5: 这个大家还得再等几天，
4: 嗯，
5: 因为是定制，它的各种手续和流程啊都要慢一些。
4: 咱大家多点这个耐心啊，好药也不怕等啊。到目前为止能给大家定制药的，孙主任您还是第一个啊。
5: 因为定制药特殊性，它不是所有药啊都能去定制的。
4: 是的。
5: 逍遥汤最早啊在养和就是定制药。
4: 嗯。
5: 香港绝大部分老百姓啊都在用。有一类特殊的人更是离不开这个和解剂。
4: 嗯。
5: 甚至可以说呀，这逍遥汤就是他们的饭碗，
4: 嗯，
5: 他们是靠喝这个去赚钱的。
4: 孙主任，您这话把我有点给说懵了啊！这个靠喝药来赚钱，我想来想去，也就是药罐子啊，身体不舒服，天天吃药顶着才去工作这种状态吗？这也不叫喝药赚钱，而是叫带病上岗。
5: 这个还真没猜对，这类人呐，非但不是病歪歪的药罐子，反而是全香港甚至啊在亚洲都是光鲜亮丽的一群人。
4: 哦，
5: 我提示你一下，他们得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脸蛋得漂亮，精神气儿得足。
4: 嗯，
5: 一旦状态垮了，这生涯就结束了。
4: 孙主任，我听您说，我猜是不是香港那些影视明星、影视工作者？
5: 没错，就是他们。
4: 嗯啊，说到这个啊，之前也是听到一个谈论，不知道真假。嗯，正好您也在香港是待过哈，我想跟您求证一下，这些影视从业人员为了保持这皮肤白皙，说从来不吃酱油，说吃了酱油皮肤会变黑，有这样一个说法是真的吗？
5: 这个确实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你去香港啊，我们说了艺人经常去吃的饭店里啊，你就会看到这些餐厅里啊是绝对啊不会啊把菜里直接放酱油的。
4: 嗯。哦
5: 啊，用的也都是糖盐来代替。
4: 嗯，
5: 但是啊，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他们常年去吃逍遥汤来保持状态。
4: 嗯，
5: 你有没有想过，光不吃酱油，就始终保证在聚光灯下那种白里透红、晶莹剔透的状态，可以吗？
4: 那肯定不行啊！你看这些演员啊，皮肤确实很好，像剥壳的这个鸡蛋一样。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那个精气神儿特别足，这眼睛里有光。
5: 对，咱们都知道这一行啊是吃青春饭的，过了25岁人的生理机能自然下降，这是自然规律。
4: 嗯，
5: 但是在香港你会发现怪现象，很多明星啊到了35岁他那状态啊跟25岁几乎没区别。
4: 嗯，很好。
5: 哎，那他们凭什么能把职业生涯延长这么久？
4: 嗯，
5: 凭什么35还能演15岁的角色不出戏呢？
4: 嗯，那肯定是抹了什么高级化妆品，做了什么美容或者是医美项目啊。
5: 医美啊能解决皱纹，但解决不了啊神韵和气色。
4: 嗯，
5: 你把脸皮拉得再平，如果眼神是浑浊的，脸色是灰暗的，那种老态呀是藏不住的。
4: 是的，
5: 他们真正依赖的秘密武器就是养和院内定制室定制的逍遥汤。
4: 嗯，
5: 因为香港高端养生圈里有一个共识，外在的衰老本质上是五脏六腑不和造成的内耗，
4: 所以皮肤好也是五脏和的一种体现。
5: 对，中医讲有诸内必行诸外，你的脸就是你五脏六腑的显示器。
4: 嗯，
5: 如果一个肝胆不和，它脸上长什么？
4: 长斑是吗？
5: 对，黄褐斑、蝴蝶斑，再厚的粉底也盖不住。
4: 对，
5: 如果脾胃不和，脾主肌肉，脾虚了，肉就挂不住了。
4: 嗯，
5: 脸就开始往下垂。
4: 嗯，
5: 法令纹、眼袋全出来了，整个人看着就一副苦相。再有肾气不足，心肾不交，脸色就是黑的。
4: 嗯，
5: 眼圈就是乌青的，那种憔悴感你睡多少美容觉都补不回来的。
4: 明白了，所以最早逍遥汤啊是给这些人群研究的，就是解决他们这个容貌焦虑，真正的核心是五脏和解。
5: 对，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些明星啊离不开逍遥汤？
4: 嗯，
5: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靠外在的涂脂抹粉那是骗别人的，只有靠内部的五脏和解才是持久的。
4: 是的，
5: 他们喝这个定制的逍遥汤目的就一个，
4: 嗯，
5: 让五脏六腑始终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当肝脾和解了，气血通畅了，斑自然就淡了。
4: 是的，
5: 当脾肾和解了，元气充足了，脸就紧致了，人也看着年轻了。所以说他们虽然身份证上是35岁，
4: 嗯，
5: 但五脏六腑的功能还维持在25岁的水平，这才是他们能赚钱能红得久的根本原因。
4: 嗯，这回算是听明白了哈，哪里是喝药，分明是给五脏六腑做这个深度的保养。但这事儿反过来想啊，孙主任，
5: 嗯，
4: 连这些身体底子本来就不错，人家只是为了追求更完美的这个人群，都得靠和解剂来维持状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如果说你身体原本啊基础就不是那么好，比较差，那更得用了。所以想用定制药逍遥汤的，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是
6: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5: 之所以给大家去定制和解剂逍遥汤，就是去解决呀脏腑不和引发的顽固性问题。
4: 嗯，和解很难，所以只能定制。
5: 对，这也意味着它的产量不会太多。
4: 嗯，
5: 所以像症状反复发作的，吃药调理不好的，甚至已经持续10年20年的，和解剂逍遥汤大家必须得用。
4: 嗯，
5: 当脏腑达成和解的时候，顽固性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4: 确实是这样的，得有80%以上的老年人啊，身上至少有一个症状就很顽固啊，调来调去怎么也调不好，大家说都要放弃这种状态了。
5: 调不好啊，是因为脏腑不和，单一用药啊就解决不了了。
4: 我前两天就听到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后台反馈他自己的情况，还挺典型的啊，今天正好也带来了，也请您帮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
5: 好的，没问题。
4: 嗯，
7: 我是28岁生的孩子，生完孩子以后，这一个月啊，嘴不太壮，就没吃好。完了，接续就是缺铁性贫血，治到今天，我吃了30多年的药， 他年年在犯，因为我血色素总是万现象。比如说我吃好了，吃好以后吧，正常指标12颗、13颗、14颗，然后我不吃药，我停了1年半年，完了还犯。我吃了3多年的药，大夫说你得终身带药。
4: 咱们常说啊，高血压、糖尿病得终身吃药。贫血这个问题啊，那么多补血的药，那补上不就完了吗？怎么也得终身吃药呢？
5: 这个跟大家说哈，我们现在的饮食状态呀，营养中补血已经足够足够了。
4: 嗯，
5: 就是如果你出现贫血，不是补的问题。
4: 嗯，
5: 哎，那尤其年轻人出现贫血，大家你去查这几个原因，一打一个准儿。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啊，咱们说女性啊，肾有问题，脾有问题。
4: 嗯，
5: 什么意思？内分泌失调，功能性子宫出血，包括子宫肌瘤引起的月经量过多。不是我吃的少了，是我丢的太多了。
4: 嗯嗯。
5: 男性脾胃有问题，什么溃疡，长期的慢性出血，这个才是贫血最常见的原因，不要去补。再有一个呢，就是更严重的贫血，老年人见的。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就跟我们说过，
4: 嗯，
5: 2-3颗血的患者肯定不是血液病，
4: 哦，
5: 肾病。
4: 是肾的问题。
5: 对，因为肾是负责造血的。我们家里有肾功能衰竭人都知道，你花钱花的最多的是你要打促红细胞生成素。
4: 嗯嗯。
5: 哎，那同时的话，这个人呢就剩下4-5颗血还活着的。
4: 嗯。
5: 这个是贫血，也是非常重的。
4: 嗯。
5: 所以说贫血不管是西医和中医，它从最开始就不是啊一个血液病。
4: 嗯。
5: 它是什么问题呀？是你的脾胃的问题，
4: 哦，
5: 是你的肾的问题，是你的肝的问题，
4: 嗯，
5: 最少要涉及一个问题，同时才会累积贫血。当贫血出现之后呢，别人流的是血，你那血管里流的是水。我们说血浓于水，对不对？
4: 是。
5: 对了水的血，对了水的血，如何来保证你身体生存的需要呢？就只有加快它的转速。
4: 嗯，
5: 别人这个血20秒转一圈，你的血10秒钟就转一圈
4: 啊，因为你浓度不够。
5: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肯定会造成第一个，所有心肝脾肺肾的缺血，同时心脏的负担也会过重，
4: 嗯，
5: 心慌、高血压，甚至心衰的问题都来了。
4: 嗯，
5: 但凡一个贫血，只要是病程超过1年，你5脏6腑最少有2-3个脏腑已经出问题了。
4: 嗯，
5: 这个时候协调这些脏腑，让他们重新相生相克，才是你治疗贫血的一个基础步骤。
4: 嗯嗯，那他5脏不和这个问题，他这个贫血就得吃一辈子药了。
5: 对，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5脏和解了，脾呀，能转化后天之本，能生血了。
4: 嗯，
5: 肾呢能藏血了，心能送血了。就不用额外去补那些昂贵的补品了。
4: 嗯嗯，
5: 所以说真正的养不是补，是脏腑的和解。在香港啊，那些常年喝养和定制逍遥汤的人群里，没有贫血的人。我给你讲个养和的经典病例。
4: 嗯，
5: 是一个小男孩，他刚出生就贫血。
4: 嗯，
5: 出月子就开始吃补铁剂。
4: 喂，这么小
5: 吃到后来呀，牙齿都变黑了。
4: 嗯，
5: 胃都吃坏了，还是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还要去打补铁的针。
4: 嗯，
5: 不打这个儿也就不长了。孩子到5-6岁的时候，身高比同龄啊人都差，

0: 面色发白，头发稀黄，看着跟个豆芽菜似的。
1: 特别弱啊，只要脏腑不和，疾病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而且都很顽固。
0: 没错，而且他更难治，因为他先天底子差。后来家长实在没办法了，找到养和，人家养和还是用这个思路，五脏和解。当时就给他定制了鲜肉汤，针对孩子剂量做了微调。
1: 这就是定制药的一个优势啊，它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实际情况，专门定制一个适合这孩子的剂量。
0: 没错，而且定制药可以改剂型，喝了大概一个月，孩子饭量先上去了。以前喂一口饭都得吹半天，现在到点就知道饿了。喝了3个月的时候，脸蛋开始泛红晕了，嘴唇有血色了，而且3个月身高增长了2厘米，体重增加了3斤。带去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已经升到正常值。
1: 很好啊。
0: 再后来每年都要调理一阵，现在个头早就窜上去了，体质也增强了。
1: 完全变了个人了啊，这就是五脏和解的力量。它不是给你外来的打这个补铁针，而是内源性的不缺血。所以，一款定制药对于大家来说啊，是一个解决顽固性症状的一个机会了。
0: 而脾肾不和不光是贫血，还有一个顽固性的症状特别常见，叫自汗。
1: 自汗。
0: 对，你知道什么叫自汗吗？
1: 那我就从这个字面来理解这个意思，就自己出汗。但孙主任，我觉得出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挺常见的。你比如说天热穿多了，或者说咱们吃顿火锅啊，跑2步，谁不出汗啊？不出汗才是不正常吧？
0: 那是正常的散热过程，叫生理性出汗。但是我说这个自汗，它可不是热出来的。像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出汗出到什么程度？大冬天的，屋里也不热，他坐那不动，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吃顿饭跟洗澡似的，一碗热汤下肚，脸上挥汗如雨，身上前胸后背瞬间湿透。一顿饭吃完，得赶紧去换衣服，
1: 哇！
0: 不然风一吹就感冒。出完汗之后，感觉身体特别虚，两眼冒金星，浑身没劲儿，想睡觉，感觉身体被掏空一样。
1: 哎呦，您这么一描述，我回忆一下，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啊。之前听同事说过，他家一个亲属就这种情况，每次这个家庭聚会吃饭，他都得备一条毛巾挂脖子上啊，边吃边擦。
0: 但是啊，咱们老百姓一般呢，看到这个人出汗，第一反应是什么？
1: 会想到说是不是肾虚？
0: 哎，所以说啊，更多的我们管这个叫虚汗，各个脏腑的虚呀，都会出现自汗，不单纯是肾虚，只是肾虚啊比较常见。这个患者呀，就是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都吃上了。但是我问问那些常年自汗的人，吃补肾药管用吗？
1: 不管用，就基本上吃的时候好像是汗稍微少一点，药一停，甚至比以前出的更厉害。
0: 对，如果我们从中医来分析，阴虚和阳虚都会出现出汗，而自汗呢，表现的是阳虚，阴虚表现的是盗汗。阴虚什么意思啊？火大呀。火大的人全身燥热，他就容易出汗。阳虚是什么？是胃气不足，我们的毛孔啊没有劲儿关闭，关不住排汗这个门。所以说不管是冷热，他都冒
1: 都出
0: 汗。
1: 汗。
0: 那阴虚阳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了，像这个朋友这是典型的阳虚的症状。他的阳虚的根本呢，就跟他脾肾不和直接相关了。因为什么？脾负责后天之本，肾负责
1: 先
0: 天之
1: 天之
0: 本。你肾如果先天之本消耗的过快或先天不足，就会过度的消耗脾的后天之本。那脾除了要产生后天之本，它还要做什么？产生血，血来产生气，这是我们后天气血的源头。脾产生的谷物精华都被肾给转走了，也就是说脾挣的钱都补贴给谁了？
1: 给肾了，
0: 给肾了，他自己的花销就没有了。
1: 太紧了，
0: 他自己花销要做什么？ 变血呀、啊，
1: 嗯，
0: 转气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就会表现出气血不足。
1: 哦，
0: 而气血不足在外表现的呢，就是气虚，血在内，气在外。
1: 嗯，
0: 气虚就会在皮肤上表现，毛孔关不上，这就是自汗的病因。
1: 明白了。
0: 哎，就是因为啊，我们人脾肾不和，脾的钱都被肾给花走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什么？补虚也是一步，但这绝对不是关键的问题。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的饮食什么都不缺，我们缺的是什么？你怎么来分配脾和肾之间的钱？肾不能天天呢都指着脾，哎，你得给脾呀、啊、留一点，
1: 留点家底，
0: 对，让他自己来生血、
1: 嗯、
0: 来产气，气只要产生一点点，自汗马上就可以啊封住了。
1: 所以孙主任为什么要给大家定制和解气逍遥汤呢？解决的就是五脏不和带来的各种顽固性的症状啊。
0: 对，只要是啊五脏和解了，见效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像这个患者用逍遥汤三天左右，那种身上黏糊糊湿哒哒的感觉就开始减轻了。
1: 哦，
0: 吃饭的时候虽然还在出汗，但不用啊挂毛巾了，
1: 出的少了。
0: 用完一瓶，平时坐着不动的时候身上干爽了，
1: 嗯，
0: 衣服不再潮湿了。用完五瓶，五脏和解的时候，不管是吃热饭还是轻微运动，出汗都是微汗，
1: 嗯，
0: 出完之后啊身上是舒服的，再也不会有那种虚的感觉了。
1: 哎呦，太好了，这才是治到根儿上的啊。很多时候咱们大家伙治病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啊，病还是那个病，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没解决脏腑不和这个核心矛盾点。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孙主任给大家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五脏和解了，各类顽固性症状都能马上见效。自己身上有顽固性的一些症状治不好的，大家都可以和孙主任来通话，会给大家有效的治疗方案。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但是我讲了，和解很难。
1: 嗯，
0: 想用和解剂消汤，必须得定制，在市面上啊根本用不上。
1: 对，
0: 而且呀、啊，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这一次啊不是给大家找个药厂或者是大药房啊去定制。而是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定制。
1: 嗯，
0: 香港养和是什么地方？是全亚洲金字塔尖儿，全亚洲人呐、啊、都想去看病的地方。
1: 嗯，
0: 他的院内制剂啊，在香港叫极客。
1: 极客，孙主任，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专攻啊那些市面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专做那些大药厂生产不出来的药
1: 啊，
0: 比如说罕见病用药，有些病全球可能就几千例，大药厂觉得没利润，根本不生产。
1: 嗯，
0: 但是养和院内制剂室能做，它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空白。
1: 哦，明白了。
0: 再比如说极不稳定的特殊制剂，有些药物成分活性极高，
1: 嗯，
0: 特别容易氧化分解，必须得啊现配现用。而且必须在特定的无菌恒温恒湿的环境下，
1: 嗯，
0: 用特殊工艺瞬间锁住活性。
1: 嗯，
0: 这种药出了养和的大门，找不到第二家能做的。所以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它代表的不是规模，而是全亚洲高的制药标准和全的药品种类。
1: 嗯，所以平常大家见到的这个药厂，那是追求产量啊，一天生产几百万片。那么养和的制剂师，那是追求极致的精准，他可能一天产出不多，但每一粒药拿出来的都是艺术品级别的了。
0: 没错，
1: 嗯，
0: 你去过养和就知道，香港啊，那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对，
0: 养和医院呢，在跑马地那个位置，地价呀更是贵得离谱。
1: 嗯，
0: 在那么贵的地方，他不可能啊建一个占地几百亩的大工厂，他的制剂室面积不大，比如他有全球精密的精密度高的分子提取仪，有比手术室还干净的超洁净配药间。
1: 嗯，
0: 因为地方小，所以说呀他不养闲人，也不留没用的设备，他留下的全

0: 是精华，
1: 都是好的。
0: 哎，所以说咱们这一次的香油汤为什么非得要养和定制，就是因为呀，我们要用它那套微科级的精准提取技术，
1: 嗯，
0: 每一粒香油汤里边的有效成分误差不能超过0.1%。
1: 养和的这个院内制剂室是小而精，高而尖，这是真正的实验室，是标准高的实验室了。
0: 所以在养和定制的药物标准也是高的。
1: 嗯，
0: 就拿香油汤来说，它当时啊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必须得是啊全是有效成分入药。就拿咱们这个香油汤里边核心的两味药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第一味当归。
1: 这当归我知道一点，补血圣药。
0: 哎，那知道为什么能补血吗？
1: 这个真不知道。
0: 因为啊当归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
1: 嗯，
0: 那传统吃当归是磨粉或者是熬汤，但是你熬出的汤里阿魏酸呢、啊、连10%都不到。
1: 嗯嗯，
0: 剩下的90%都在药渣子里扔了，
1: 全浪费了。
0: 但是在养和的实验室里，通过分子提取技术，它能把当归里的阿魏酸提取浓度做到99%。
1: 这就是定制药啊，只有定制药的配比能精确到有效成分，所以吃它才能快速解决五脏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的一些症状了。
0: 再举个例子，咱们香油汤里边呢还有一味中药叫化橘红。
1: 嗯，
0: 这是咱们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门化痰止咳的，普通的用法就是切片泡水喝。
1: 嗯，
0: 但是化橘红体真正起作用的是一种叫六皮苷黄酮类化合物，这个东西特别难溶于水。
1: 嗯，
0: 你泡水喝，大部分六皮苷还锁在木质纤维里呢。
1: 哦，没释放呢。
0: 而在养和定制工艺里，我们直接把高纯度六皮苷提取入药，这种高纯度的提取物起到作用特别快。比如说对于老慢支，你喝化橘红泡水喝上半年，那痰呢还是化不干净。
1: 嗯，
0: 但是你用这种高纯度的柚皮苷，3到5天就能明显感觉到肺里舒服了，老痰开始松动了。
1: 孙主任，那您这么一对比，这个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啊，这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了。
0: 没错，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用单一药物，而是选择定制药，其实就是想大家能够直接摄入精准配比的有效成分。
1: 是的，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快速解决因脏腑不和引发的各类顽固症状。
1: 孙主任，听您讲完我就觉得啊，咱们听友们这回真的咱也高大上一次啊。咱们这一辈子啊，大多也都是去药店买点盒装药，但谁能想到啊，说被顽固性症状折磨的时候还能享受一次定制的这个待遇，而且还是全亚洲好的医院实验室专门为了大家身体去提纯去配比。这个待遇以前好像都是在这个电视里边演的这个桥段哈、啊，说才能拥有的。
0: 对，在养和呀，你想开启一条定制生产线，
1: 嗯，
0: 那难度啊堪比申请一个的科研项目，
1: 特别不容易。
0: 哎，首先得有资质，不是养和内部的团队，或者是没有极高级的医疗合作关系，连门呢都敲不开。
1: 是。
0: 其次啊，得有排期。
1: 嗯，
0: 养和的制剂师，第一优先呢是他自己的常年的老客户。
1: 嗯，
0: 和那些呀全球飞过来疑难杂症患者，他们的保健治疗药，早就把生产线呢排得满满当当的。
1: 嗯，这个产能啊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想去定制那是不可能的。
0: 没错。
1: 嗯，
0: 如果不是因为咱们、啊、节目的属性，如果没有医疗互通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现。
1: 是的，
0: 因为人家养和不缺钱，缺的是时间和产能。为了定制香油汤，光跑手续就跑了3个月，经历了无数次的协调沟通，最终才有这次定制的机会。
1: 嗯，这也说明啊，这次的定制药数量不会太多。
0: 数量啊，肯定非常少。
1: 嗯，
0: 说是这次想用的朋友，大家呀，一定提前把名报上。
1: 孙主任也是首次给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专门针对脏腑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性症状，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咱谁都别犹豫啊，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不提前报名啊，大家大概率是用

0: 惜这次机会，因为对于咱们常年被慢病折磨、脏腑不和的老患者来说，这可能是你一辈子第一次用上香港养和院内质地史出品的定制药的机会。
1: 没错，
0: 你以前吃的那些药啊，不管是药店买的还是医院开的，在工艺精度和药活性上，跟这款逍遥汤相比，那是火枪和导弹的区别。它是把药物的有效成分直接送到了五脏六腑，直接调和五脏关系，五脏和解了，所有顽固症状全都能迎刃而解了。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买药治病的事儿了，简直就是在这个时期啊，通过咱节目让大家能享受到大的这个医疗红利了。以前这种级别的医疗资源，那可能是有门槛的，但今天通过港药直通车，这道门槛被打破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只要你还在被顽固的症状折磨，只要你觉得身体啊说哪哪都不舒服，但去医院呢还查不出问题来，那么千万别犹豫，拿起电话报名香港养和和解剂逍遥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3: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4: 喂，您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今年我76岁。我呀也有点毛病，毛病也不少，说来话就长了。3岁时候吧，妈妈带我那个什么，带到大地里，妈妈干活嘛，完了到地里吃奶，到地里吃奶以后呢，完了妈干活回家的时候，抱起孩子，抱起我的时候，两个小腿那阵不到3岁。就像面条了，完事儿呢，就是后来很多年呢，完了就是中医大夫按摩针灸，完了还把我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完了继续针灸按摩，保持的还算可以，恢复都挺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要14、15、16那阵挑水，水都在外边，不在室内呢。哎，那阵还能挑半桶水呢。16岁了，完了来月经后，月经量大呢，完是一月走的时间短。

0: 插头去尾，基本上没有几天干净的时候。
1: 嗯，
0: 就这种状态吧。后来家庭条件也不算太好，父母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哎，完了，后来等结婚以后，结婚以后完事儿，生了孩子以后，生孩子以后呢，哎呀，正在给孩子喂完奶，一转身儿，完了这就趴在炕上了。完到医院一检查是缺铁屑贫血。
1: 嗯，简单说你现在的情况。
0: 现在我就是多年的心脏嘛，就是亏血，就睡一宿觉吧，起来解个小便也得坐床上稳当一会儿才能下地。
1: 现在还有贫血吗？
0: 现在没有了。
1: 你身高多少？
0: 身高1.56米，现在个儿没减少多少，走道也挺好。
1: 没减少多少，大概能减少多少？
0: 现在1.55米吧。
1: 你体重是多少？
0: 体重104。
1: 心脏大不大？
0: 心脏不大。
1: 嗯，你心率一分钟有多少次？
0: 心率就是现在是54次。
1: 你怕冷还是怕热？
0: 怕冷啊，就从小造成的。
1: 甲状腺功能检查过吗？
0: 没测过。
1: 我跟你说你的症状是什么，第一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第二个颈椎的问题，骨头的问题，再有一个神经衰弱的问题，这三个问题。
0: 是吗？
1: 贫血的人都会有神经衰弱的，你贫血纠正了，神经衰弱纠正不回来。你的贫血是因为叫功能性子宫出血引起的，这是非常常见的病，就是因为月经量多造成的贫血。那你绝经之后呢，没有月经了，它自己就好了。但是绝经的时候呢，它会有更年期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呢，你有严重的贫血，那个时候是你一辈子贫血最重的时候，你的更年期综合症过不去。所以说虽然你现在76了，你的症状还是首先考虑类似于更年期的症状，心慌，哎，难受，睡不着觉，这些都是这个解释。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女性的骨头是雌激素在维持的，绝经之后就没有雌激素孕激素了，而你年轻的时候你雌激素孕激素就不正常啊，不正常的雌激素孕激素没有东西会给你维持骨头的，你本身先天骨头都不足，你现在雌激素退掉了，剩就是甲状腺来维持你的骨头了，甲状旁腺素、浆钙素，这都是甲状腺分泌的。你年轻前你有严重的内分泌失调，你现在有甲减的症状，所以说的话你年轻时候贫血，所有的身体其他脏器上的损伤到你76了好不了，就是解释你刚才说的所有症状。所以说你现在去查，你应该查的是第一个你骨头的情况，第二个你甲状腺的情况，你肯定有很严重的颈椎病、腰椎病，再有一个你甲状腺功能我怀疑是低钾，如果把这些问题找出来，它的治疗就很简单了，明白吧？
0: 嗯，
1: 包括你先天的你脊柱就有问题呀，你2岁的时候腿不动了，那先天脊柱弯曲有畸形。
0: 嗯嗯，
1: 你这个畸形一辈子只能是越来越重，不可能越来越好的。
0: 嗯，
1: 尤其生完孩子之后这些东西都会加重的，所以说去拍一张颈椎片看脖子，再一个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看有没有甲减。如果你真的说的是我现在难受我想好，我告诉你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逍遥汤，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哎，你用它就可以了。
0: 啊，逍遥汤是用多长时间好？
1: 逍遥汤啊，你就用半年吧。
0: 啊，
1: 嗯，
0: 好。
1: 核心问题就是一个重度的内分泌失调，贫血时间久了最大的损伤是什么吗？是心脏增大。你没有心脏增大，说明你的贫血，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顶过去了。
0: 嗯嗯。
1: 啊，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

0: 代谢功课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病治逍遥汤。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2: 是我啊。
3: 麻烦你啊，赶紧给我订10瓶香港养和的定制逍遥汤。我听你讲，这药就是针对顽固性症状的。我这毛病折磨了我好几年了，吃啥都不管用啊。这次啊，必须得用上。
2: 别着急，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主要就是这个气血虚，上不来气儿，在家待着还好，只要稍微活动活动。买完菜拎那个东西往楼上爬，要喘的不行不行的，胸口就发闷，我得扶着那个墙啊歇好半天才能缓过来的。
2: 嗯，
3: 而且啊，我这个人啊特别瘦，那脸色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还总是觉得浑身乏力没劲儿，动不动啊就觉得头晕眼花，一晚上睡觉啊我也睡不踏实，一睡着觉了就做梦啊，有一点动静就醒。要身边的人看见我都说你这明显这是气血不足了，你得好好的补补。
2: 这个咱们还是普遍认知哈，遇到气血不足的情况，首先大家都会想到去补气血，就连看中医大夫也会啊开补气血的方子，但是这类药吃了之后往往啊只是短期改善，气血能暂时在体内运转起来，身体自然会舒服些，可最大的问题是一停药之前的症状又会卷土重来，根本没办法从根本上啊解决问题。
3: 对对对，你还真说着了，我就天天琢磨着补气血，吃了不少药，什么阿胶、人参养生丸、当归补血丸都试过了，也花了不少钱呢。吃的时候啊，确实能好一点，人也有劲儿了，要喘气也觉得顺溜点了。但奇怪的是，只要到了第31天。这药啊就没效果了，症状啊又开始打回原形了，我就得再换一种药接着这么吃，这几年就是这么来回这么折腾啊，我这药真是没少吃，罪也没少受，可这问题压根就没解决呀。哎呀，我也去医院查过，血管没堵，肺也没毛病，可就是上不来气儿，哎呀，真急死人了呀。
2: 那你平时爱不爱操心呢？
3: 我这个人呢就是爱操心，这家里的大事小情，哪怕是买个螺丝钉，哎呀，我都得亲自去挑，哎呀，不亲自去办这事啊就觉得不放心，而且啊只要第二天要干点啥，头一天晚上我指定是睡不着觉了，这心里就翻过来覆过去就琢磨这个事儿。也这毛病其实是从我老伴儿得病以后落下这个病根了，之前啊他住院我就啊总惦记着他，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的，慢慢的就开始上不来气儿了，这毛病啊也不致命，可就是遭罪呀、啊、犯病的时候啊憋得我这胸口就发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2: 嗯，这个实际上啊西医解释啊这是焦虑症啊引起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但是这里边我们要知道一点哈，我们人呢心肝脾肺肾呢都是也由大脑来控制的，爱操心的人呢、你心肝脾肺肾没一个功能是正常，那没一个功能正常之间的脏腑协调性问题就会出现了，比如说举例子，哎，你吃一片药或吃一顿饭，脾首先要把它进行运化，运化之后呢肝脏啊要把它代谢成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再由心脏把它送到全身各处，用不了的哎，没有用的分解掉的代谢产物又肾脏啊把它排出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任何一个脏器出问题了都会造成啊前一个脏器哎的功能忙不过来，后一个脏器负担加大，就像一条生产线上5个人的生产线，要是有1个人不干活或者是1个人干活干多了，那4个人都没法再干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单一调理一个脏器肯定达不到效果了，必须让这5个脏器啊先协调起来，这个才是很关键的。
3: 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我补了这么多年都没用，感情是啊脏腑没调和好， 我之前啊都没听说过和解剂，这次啊就冲着您说。

0: 定制两字来的，就觉得专门定制的药肯定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都管用，我必须得尝试一下子。
1: 你这想法太对了，定制药
0: 啊
1: 可不是普通药能比的，它就像量体裁衣、是专门针对咱们这类脏腑不和症状反复的患者量身打造的。普通药是固定配方，不管你是哪种脏腑不和都是一个剂量，而这款逍遥汤它是精准到有效成分的配比，把原来300毫克的有效成分提升到600毫克，浓度翻了一倍，药效啊也更强了。而且它不像是普通药那样啊单纯进补，而是啊五脏和解，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症状啊自然就不会反复了。而且这种高浓度的有效成分能快速作用于脏腑，比普通中药啊见效快多了。
0: 那可太好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定十瓶，好好的调理调理。嗯，我听你说这个定制药少，
1: 对，
0: 嗯，我也理解。我之前我给儿子订那个结婚衣服，我都得等一个多月。定制的东西啊，就是麻烦，但是靠谱。我懂这个道理，也愿意等，只要能把这个病治好了就行。
1: 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哈。定制药啊确实非常麻烦，香港养和的院内制剂师啊本来就非常忙，要服务很多客户，而且的话这里边生产周期也长，产量也有限，这次能给大家争取到特别不容易，而且仅此一次，下次再给大家带来的可能性啊就基本没有了。
0: 那我等着也行。
1: 哎，
0: 在这里感谢你啊，主任。
1: 啊，不客气。那行，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你登记一下。完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哎，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不是能比的。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最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何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哎，要不你接电话不容易啊。
1: 介绍一下。
3: 我是那个辽宁抚顺。
1: 嗯。
3: 我今年64。
1: 嗯。
3: 我现在陈老师咨询咨询呐，我这个耳鸣啊。
1: 耳鸣啊。
3: 哎，还有一个吧，就胃呀，老打嗝。
1: 嗯，
3: 一打嗝吧，后背疼。
1: 你一般什么时候打嗝啊？
3: 一般好吃，有时候好吃完饭打嗝。
1: 你抽烟吗？
3: 不抽烟。
1: 吃完饭打嗝有多久了？
3: 哎呀，这家伙停了，停好2年了。
1: 吃饭快不快？
3: 吃饭快。
1: 牙齿怎么样？
3: 牙这二年也不行了。
1: 嗯。
3: 但你说我做完手术吧，这完这2年就是。事儿多了，这嗓子也咽炎的也挺严重的。
1: 你做
3: 的
1: 什么手术啊？
3: 这脑袋，我眼睛，眼睛这不那个没结综合症，能知道吧？
1: 啊，知道。
3: 做的那个起搏器手术。
1: 嗯，你起搏器手术什么时候做的？
3: 21年多的。
1: 你做起搏器手术之前要打嗝吗？
3: 不打嗝。
1: 你下的是什么起搏器啊？
3: 脑起搏器啊，就是那个，就跟那啥帕金森那起搏器似的。
1: 是，我知道。我说你的起搏器多少钱下的吧，我就知道了。
3: 哎呀，27.8万。
1: 27.8万，那我知道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血糖、血压什么的怎么样？
3: 血糖、血压都挺正常。再一个吧，啥的眼睛，眼睛这2年也那个干吧。
1: 嗯，做完手术之后，现在脸上有没有抽搐了、面积麻痹了这些情况有没有？
3: 没有了。
1: 你原先抽搐主要是哪部分抽搐？
3: 眼睛睁不开，我都是聚。
1: 嗯，嘴呢？
3: 嘴也没毛病。
1: 喝水什么的有问题吗？
3: 喝水没啥问题，喝水。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做完起搏器之后啊，因为你这个起搏器啊，它要放到我们大脑的锥体外肌这个位置，我们大脑中就是分区的，每个区。

0: 域啊，都有自己的功能。那
1: 嗯。
0: 你没结综合症，它要放的位置就是椎体外系疾病，就是像帕金森，哎，没结
1: 对，
0: 综合症，喝酒喝多
1: 嗯，
0: 了，这都是椎体外系的疾病。椎体外系这个位置离膈肌的中枢是非常近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起搏器它是个异物，这个异物啊在这地方刺激，它会影响膈肌功能，就会造成膈肌功能过度敏感。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尽量减少对膈肌的刺激。对膈肌刺激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吃饭快，吃饭说话，芯片绝对不能拿出来，为一个打嗝27万白花了，咱划不来呀。对不对？哎，
1: 对，
0: 但是呢，咱能做的是什么？让吃饭慢下来。怎么才能让吃饭慢下来？我告诉你，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有个好牙齿。
1: 哎，我这牙呀，就是牙根老疼啊，这大牙呀，
0: 上牙、下牙。
1: 不管，上边下边都是2年，一不敢吃硬，一吃硬牙疼。
0: 有没有去查一下有没有牙龈萎缩呀？
1: 现在没查。
0: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牙龈萎缩了？65岁牙龈萎缩有点早。你肾有没有什么问题？尿频不频？
1: 尿也不频，
0: 腰酸什么的有问题吗？
1: 腰疼，要是面也疼酸哟。
0: 那你就查一下牙吧，到口腔科看一下。完了，把吃饭慢下来就可以了。
1: 这咽炎挺重，咽炎挺重。
0: 那不叫咽炎，那个我们中医叫梅核气，用逍遥汤。
1: 逍遥汤，逍遥汤那玩意儿哪买的？
0: 逍遥汤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其他地方是真没有。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
1: 那什么时候有啊？
0: 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1: 我那孙老师，我问一下，我的后背疼就是打嗝经常来的。
0: 完全可以啊。
1: 哎呀，喝一打嗝，这后背疼的受不了啊！
0: 慢点吃饭，
1: 好，
0: 把
1: 谢谢
0: 牙
1: 孙老
0: 看
1: 师了。
0: 好啊。好
1: 好，
0: 嘞。
1: 谢谢孙老师，来，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老师，这次可算打通你电话了。我要报香港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这药啊我之前吃过，把我的顽固性失眠给调好了。这次啊听说还升级了，说啥我也得报上名。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把名报上哈。完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失眠呐，有20来年了。就晚上呢一沾枕头，我闭眼就做梦。还全是噩梦，每次吓醒啊都一身冷汗。得起来坐半天，缓一缓才能平复，根本没法踏实睡。后来呀，实在扛不住了，就开始吃左匹克隆。吃上了之后能睡着，也不怎么做噩梦了。
0: 实际上啊，失眠的人最怕什么？失眠的人最怕失眠。什么意思啊？你失眠的人有个特点，一到晚上啊，自己就担心，怕这晚上啊睡不着觉。哎，越担心睡不着，肯定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失眠的病因，你这种失眠的病因呢，是焦虑。不管是左匹克隆，还是地西泮，还是啊斯诺斯，它都属于什么药？叫抗焦虑药。通过呀抵抗焦虑，让你呀能够啊快速的入睡，来帮你缓解失眠的困扰。但是啊，抗焦虑药啊，它就使用的过程中啊，有几个呀无法避免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它不是正常的睡眠，所以说不解乏，第二天早上呢就会有那种我们叫宿醉型的感觉。什么叫宿醉呀？就是像喝完酒之后，第二天睡一宿觉醒的时候，头晕晕沉沉的，人呢身上也没劲儿，脑子也不太好使。那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啊药物造成抵抗，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加量，开始是一片，后来慢慢2片、4片，哎才能啊有相同的效果。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用久了之后啊，会出现停药的问题，就没法停，一停啊，
3: 啊，
0: 症状啊就反弹了，比原先更厉害了。所以说的话，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一定要抗焦虑。那这种抗焦虑，我们说了，通过自身来调整啊，是调整不好的，因为就是这个体质，你就是这样人，什么事都放不下。你必须啊，让我们呢、啊、脏腑之间呢、啊、能承受了焦虑，也就是咱的身体、啊、能担住事儿了，哎，咱就不怕焦虑了。这个时候才能恢复自主睡眠的能力，在临床上啊，这其实啊是很难做到的。
3: 我也换过中药，安神补脑液呀，酸枣仁膏啊，都试过，还有呢，就老中医开的汤药，喝了大半年，一点大作用都没有，该失眠还是失眠，没办法，只能一直靠西药顶着，可总吃呢也不是事儿啊。后来呀，是我闺女啊从香港给我带过来几瓶养和逍遥汤，让我试试，结果我吃了不到半个月，就能踏踏实实睡四五个小时了，噩梦也少了。坚持吃了一阵子啊，不用吃西药也能睡着了。哎呀，早上起来也不烦躁，浑身都有劲儿。这么多中药西药，真没有一个能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对呀，你心里事儿多、啊，总想事儿。心事多呀，它要求肝脏啊来帮助疏散，哎，那这样肝脏负担就加大了，肝脏疏散不出去了，那人呢就会变成抑郁的。那同时的话，心事多呀，你得能承住事儿，这是肾脏啊要负责来收纳的。那时间久了，肾脏啊也承受不了你这个心脏这么火烧火燎的烤，就是会出现心肾不交。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脏腑的和解就变成首位问题了。逍遥汤它属于啊和解脏腑的药，让你的肾、让你的肝、让你的脾能承受了啊你这个心操心，哎，心里事儿多这些问题，重新进入一个和谐的状态，到晚上啊自然能睡着觉了。
3: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就这逍遥汤啊能见效，之前那几瓶啊是闺女给我买的，我知道啊这定制药不便宜，哎，工作他工作也不容易。后来吃完了，我也没好意思说。每次啊，他打电话问，我都骗他说好了。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次听你说升级了，我寻思啊，自己掏钱买，好好把睡眠再巩固巩固，彻底摆脱失眠的折磨。
0: 这次逍遥汤啊，是专门做了升级。原来每粒是300毫克，这次考虑到啊，哎，很多人都是病程很长了，很忙碌。所以说啊，就直接把这个药物啊提升到600毫克一粒，翻了一倍，就是为了让药效更猛、更精准。像你这种情况，不用多吃，5瓶就足够把你睡眠问题啊顶住。
3: 那就太好了！我之前呢吃300毫克的效果就那么好，现在呀600毫克的升级版效果肯定更没得说了。那主任，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上名，5瓶我一定坚持吃完，能把这20年的老毛病调好。
0: 放心吧，这就给你啊锁定名额了哈。收到药后啊，早晚各一粒，不用啊刻意忌口。平时睡前呢、别想太多烦心事儿，放松心情，坚持吃完这5瓶，你肯定一直保持踏实的睡眠，再也不用啊就是噩梦连连，哎，失眠遭罪了。
3: 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0: 益，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1: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0: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1: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0: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天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盘带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岂不

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是生于难，岂能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浓。

0: 气，我儿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边袭来，亮亮的那个花鞋扣上带，我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

钱。

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花。

亲。

救心女儿。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

0: 哎呦
1: 乖，
0: 好险呐、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
0: 你来花钱？
2: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
0: 啊，
2: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2: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来来来来。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往里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还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0: 全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大家了哈，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现在仍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订购，我们依旧是超底价的团片价格99，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另外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的时候呢，咱们的场外库存呢，现在确实已经不多了。所以呢，咱们临时决定，为了满足更多朋友能够用上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愿望哈，我们不得已采用了限购加限购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咱们原来呢是每人限定是5盒，但是从今天开始，在订购的朋友每人最多只能订3盒，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目前呢咱们的团聘热线呢仍在进行当中，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数量有限啊，每人是限定3盒，记住了，重要的事情说3遍，限定3盒。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不得不说哈，进入到今天咱们这节目其实不太好做了，因为大家这个抢购的热情真的太高涨了，所以我们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的办法，从限定5盒到限购3盒，这是没办法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个决定吧，是我们商量之后跟大家做出来的最后的决策。
1: 真是没办法的办法。
2: 对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如果以后再能有给大家准备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机遇的话，那也是7年以后。所以手头现有的这些吧，我做了2种这个考证哈。这几天的时间应该给自己基本上都已经储备的差不多少了。
1: 对，有之前订购的他不会等到今天再订了。
2: 对对，
1: 肯定早下手了。
2: 对，这个肯定是的了。完了再有一些吧，就是从私心上来讲，因为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百姓，正常来讲吧，其实三七破壁颗粒这次出现，我更希望大家去多储备，但是对重症的同志，我觉得是值得的。你要是有一些轻症的人哈，就是稍微有一些不舒服，像有一些父母给孩子订的这种哈，我就觉得啥呢，虽然三七破壁颗粒少，可能未来的一段时间不能出现，但咱们呢也别多花钱，我觉着够用就行。
1: 对了，
2: 可能2盒也没差多钱，差了100多块钱，但我认为100多块钱也是钱呢，是不是？咱们就是物尽所能，就是大家能用到刚刚好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2: 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限购令从5盒，然后降到了每人限购3盒。
1: 哎呦，不好意思了，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哈。还是那句话，就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也没办法了。如果能再搁哪找点货源，咱就还限购5盒呗，对不对？何必跟大家较真儿这2盒了，对不对？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同志哈，确实因为各种原因没听到节目，或者说行动慢一点，咱们抢不过，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留存的最后的机会，让这库存呢能多留1分钟，就是1分钟，让大家赶紧订购起来。即便是我们说限购了哈，咱们剩余的数量也支撑不了多久，所以大家伙呢现在呢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电话行动起来，别让这个最后的机会从你手中溜走了。原价198，团聘价格99，每人限购3盒，记住了，今天开始每人限购3盒，抓紧时间打电话。昨天呢能订5盒的朋友，今天只能订3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估计大家冷不丁的还有点不适应哈，
2: 那也
1: 已经开始限购3盒了。
2: 那你再不适应也得接受，
1: 嗯，
2: 因为你要是这阵儿要是再不抢的话，可能连一盒都没有了。
1: 哎，对了啊，
2: 对呀，到时候你说你找小梁也好，找我也好，
1: 哎呦，
2: 都是没有办法的，
1: 我变不出来呀。
2: 我觉得大家这阵儿的话，不管你是轻症、重症的，都别再犹豫了。
1: 对对对，
2: 你等到人家都康复了，
1: 嗯，
2: 你对不？完，你在那个时候再后悔，
1: 嗯，
2: 后悔我觉得也不当回事儿。
1: 对，
2: 我觉得在医学当中不存在后悔之词。
1: 哎，老师。老师打断一下、
2: 啊、
1: 打断一下啊，咱们这个导播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2: 怎么的？
1: 嗯，你把对你写点纸上，我你这么比划，我还有点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2: 嗯、啥玩意儿？
1: 哎，吵架。
2: 谁跟谁呀、
1: 啊、吵架。你在把工作人员骂哭了。哎妈呀，
2: 谁给咱们工作人员骂哭了？
1: 这事好像挺严重的。
2: 在哪儿呢、
1: 是这位听友是吗？啊，我们啊，需要咱们赵老师帮解决一下这事儿，好像
2: 你接下来吧，
1: 啊，
2: 接下来我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1: 老师，我感觉老师有点生气了。你看咱这样，把这位听友的电话接进直播间，咱们好好说一说。
2: 接下来我问问，
1: 问问怎么回事，怎么还把工人骂哭了呢？来，电话接进来吧，咱们赵老师准备接听。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好啥呀？我不好。
2: 你不好？什么玩意儿不好？怎么的了？你是个男孩子是不是？小伙子、
3: 哎、你说你们这活动稿是不是糊弄人的啊？我刚才打电话给我爸报名，小姑娘非说限购三盒，明明就是每人限定五盒，怎么到我这就剩三盒了？他是不是自己藏两盒啊，然后高价卖别人啊？这不二道贩子吗？你们怎么管的人啊？
2: 不是，我觉得哈，首先你这个同志呢，你把电话接进来，我是要问清楚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是就这个三盒和五盒这个限定的这个事儿的话，不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扣下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就想当然的，你就开始。
3: 明摆着吗？
2: 什么叫明摆着？
3: 当谁傻了？你说这看不出来吗？你们怎么不管管？你说就是二道贩子还能不管啊？你说哎，你说好不容易有这七年的三期了啊，还让这么小丫头片子给我摆一道，哪有这样的啊？
2: 如果你要是来为七年三期来去订购的话，哈，这个同志，我得多问你几句，还是给你家人用，还是到这儿来跟我们找气生的？如果你要是觉得孩子们说错了，说就不给你订五盒，就给你订三盒，您可以来问我呀，我给你回答不就得了吗？而且订三盒限购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订的。我相信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不会做出你刚才说的那种事儿。
1: 嗯，
2: 限购三盒的这个事儿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公布的。
1: 这样，这位
2: 朋友，小梁公布的，我公布的。
1: 这样，这位朋友，
2: 你不能把这个气儿撒到我们工作人员身上啊。
1: 这样，这位朋友，这个咱们那个先那个消消火哈，我跟您说一下，因为可能是刚才你也没有听到咱节目哈，因为咱们这事儿呢，是因为我们的数量已经确实不多了，库存不多了，我们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的三级封闭割裂。所以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从昨天的限购五盒调整到今天的限购三盒。这个政策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刚刚宣布的。
3: 昨天五盒，今天就三盒了呀？那我这都等着，你说我爸的身体不好，这就全等着这个三期的。你这现在这情况，你说你让我咋整啊？
1: 你听老师跟你说一下好不好？先别着急，这位朋友比较激动啊。
2: 对，
1: 啊、
2: 你要是因为限购你不够用。我跟你说哈，这同志，你可以把你父亲的情况告诉给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父亲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周期。如果你想当然的认为就是孩子们的错，说不就不让你定，就跟你杠上了，那你这个东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因为这个消息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规定的。第一呢，我们认为这么多天的订购了，有一些重症的同志都已经订购的差不多了，有一些轻症的同志呢，咱们认为五盒他也用不了，也没有必要就是多花的那点钱，所以我们给他限购定为三盒，是这个样子的，你懂吗？
3: 我说实话，老师啊，
2: 啊，
3: 就是我爸爸脑梗，你知道吗？原来挺严重，之前吧，我不买过咱家那个七年的三期嘛，上回买完之后，原来吧走路画大圈儿，现在呢改画小圈儿了。那
2: 不挺好吗？
3: 但是呢，你说我没说咱家东西不好，你知道不？因为我说实话，要不是因为咱家东西好，我大不了我不买了呗，
2: 对
3: 不对？
2: 对。
3: 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么个问题，不是我说啥啊，老师，就是现在外面市面上我能买着的最多最多的也就三年的那个三期，买完给我爸拿回去，我爸都给我撇出去了，知道不？说我拿三年的糊弄他，这要不是真的，我跟你说，老师，这事就赖你们。

0: 说你们要不说有什么七年的、三年的、五年的，哪有这么说的？谁知道三七还分年头的？然后咱说了，这吃完了还确实好。你要不好的话，我都不跟你们搁这吵了。我能生气吗？生气不是因为我想买完他不卖我吗？我不是钱的事儿，你加价，我加点钱你卖我都行。他不卖呀，你说呀？
1: 那你说你现在的这个问题纠结在是不是就是你说我如果限购三盒的话，我父亲不够用，是不是这意思？
0: 当然不够用，对呀。那
1: 对呀，
0: 他得
1: 那你就解决这三盒不够用的问题
0: 就
1: 得了。对不？
0: 那他就整事儿啊！你说我去告诉他，我说这不这按五盒卖我不带不卖，一直搁那跟我一口一个限购三盒，限购三盒的，他给我来来回回重复那一句话，我能不生气吗？
1: 因为限购三盒，每个人限购三盒的这个令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的。
2: 对，
1: 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是没有权利在这个地方去更改的。如果你觉得你父亲这个去订这个三盒的话量不够，你想给他储备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你说我和我爸一起订行不行啊？你用你的名额订三盒，你用你父亲的名额再订三盒，六盒是不是比你原来限订五盒要多一点呢？是不是？如果你说我六盒我不想要，我就想要五盒，那可以，你跟小雪说一下，我给你特批。
0: 不，那倒不至于。
1: 这不就完事了吗？
0: 不是这样也行啊，我哎呀。
1: 但是你、
0: 啊、
1: 你没有了解，没有了解清楚，孩子们跟你说的很清楚，每个人限定是三盒，结果你就跟人大发雷霆，在你盛怒之下，你想想孩子们跟你说啥，你能听得进去呀、
0: 啊？啊
1: 你就坚持说人家克扣你了，别人那个什么五盒我三盒，你看不上我你就怎么地？那你这种脾气，你说怎么跟你去讲这个东西？啊、
0: 不是，还可以。
1: 你跟我说话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2: 可以的啊，这
1: 是不是？
0: 我，
1: 你不就想解决给你父亲去买这个三七？而且你作为儿子很孝顺，我们都理解你，那就解决我不够用的问题就得了呗。你的问题竟纠结在哪儿了呢？他就看不上我，人家都五盒，怎么到他那就三盒了？他又二道贩子又啥的？
2: 不是这么。
1: 你这不伤了工作人员吗？
2: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不对？
0: 哎，你要
2: 这么说明白了是吧？
0: 明不是我脑子一根筋了，我没合计，我就合计这玩意儿。哎呀，
2: 理解理解。
0: 那你那我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想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了。
1: 那你跟他们商量啊，可以占用他名额就行啊。
2: 好吧。
1: 如果而且咱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得在我这最后的数量完事儿之前，你别过两天、两个月以后你想起来找我来了，对不起，我上哪给你刨去？没有。知道不？
0: 没，
1: 所以
0: 合计挺简单的事儿，没合计麻烦你们呢，就简简单单，我花钱买东西那就
1: 你看，你看这个问题说开了，你也就不生气了，是不是？不是大家不想给你，现在的量就在这儿呢。你要说让我再给你整，整不着，因为七年的三七得到最后得七年以后才能生产出来，现在搁地里头刚种子还没发芽呢，你就让我给你淘。
0: 而且咱那个破壁颗粒的还不一样，你知道不？
1: 你看你啥都懂，完你过来难为工作人员，你说他不想给你吗？
0: 我不就知道咱家东西好，这不就着急想要吗？就怕我这五盒没整好，三盒再没整着，我这不我回头我咋跟我爸交代呀？
1: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你跟你父亲有没有交代了？
0: 有，那我就赶紧的呗，七大姑八大姨的，我能多买点多买点呗。这以后了就完了。
1: 你现在
0: 你再别再以后又限购一盒了，那咋整？你说
1: 那现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你父亲跟你家人有交代了，我也需要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交代。如果你想明白了的话，应该就你刚才的那个不当言辞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道歉。我那白挨你骂了，
0: 是是是，
1: 给小姑娘骂的，
0: 是是，
1: 你看看眼睛都哭肿了。
0: 不好意思，老师，我跟
1: 我倒不用，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行。有一点
0: 我
1: 也挺对不起大家的啊，就太少了。
0: 打电话我必须得给他道歉，那不行，我当面道歉都行，我请他吃饭都行。这个确实是冲动了。
1: 我觉得你该去跟孩子去道歉。两个人的心情，作为我们来讲，我们都理解。但东西就摆在这儿，你现在不去用，以后就没有了，得等七年的时间。你父亲用得好，我们也很认可。那剩下的就是你订多少，你告诉工作人员，你订几份，你留几个名额，人家是有要求的。我这么长时间的活动，我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更改我们的活动这个政策吧？你说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是, 是。
1: 哎，所以哈、
0: 啊，
1: 平心静气的，您回去该订几份你自己去研究，告诉给我们的导播，留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同时，在此之前，我希望你能跟工作人员去道歉。虽然说他比你年轻，但
0: 是
1: 他也有尊严。
0: 是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
1: 啊、
0: 嗯。确实脑子一根筋了，冲动了，没想那么多。
1: 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去。

0: 吧，你再去慢点的话，三盒都没有了，你赶紧去吧。
1: 是是是，
2: 好吧，
0: 啊，好了，你去吧。
1: 啊，好，再见。
2: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哎呀。怎么讲，我们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真是大喘一口气哈，因为其实整个事情我们刚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这个由限购五盒变到限购三盒闹的。但是我们这里呢也提醒啊，不排除在场外还有很多，这是当儿子这个给爸爸争取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都是一时间可能也没太想明白哈，怎么我今天打电话变成三盒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也是出于好意，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拿到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不过刚才这位朋友也是个性情中人哈，这脾气来得快，你发现没有，走得特别快，
0: 对对对，
2: 马上就没事了，性情中人哈。
0: 其实我有时候吧也能理解大家，因为三期少嘛，这个已经成定局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改变。
2: 改变
0: 完了，有很多同志也确实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就是发动了周围所有的关系哈，都想要给自己多留一点。其实我也理解，那你说咋整？那你发生矛盾了，咱们就解决因为什么发生矛盾呗。你说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就把这气儿撒到工作人员手里边去。其实我挺心疼他们的，这么多天呢，好多孩子真是太辛苦了。
2: 不多，其实我们觉得说现在其实大家，哎呀，一说刚才我刚开始挺生气的，我说这。你说是咱们图什么呢？这个哈，给咱们还骂一顿。
0: 生气会有，但你要了解他的过程的话，其实他更多的是着急。但这小伙子吧，从语气上，从他的那个表现的上面，我们觉得可能他平常要按我们，因为我们没这一想，一有这种脾气，我们觉得哎呀，孩子可能肝火旺，也原谅他吧。但有的时候也觉得，那怎么无缘无故就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2: 凭啥呀？
0: 孩子也不容易。
2: 你得说凭啥呀？凭啥被他骂呀？对不对？
0: 真的想一想哈，还是三期破壁颗粒太少了。我真的，我要有个十万件、八万件，
2: 不至于，
0: 我们孩子能受这委屈。
2: 哎呀，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听友啊，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哈，但是我觉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哈，您要是说哎呀也爱生气，我这个脾气也大，
0: 那就吃点那个
2: 三七破壁颗粒，好好睡一睡。
0: 你吃三五袋，我告诉你脾气就没那么大了。
2: 对对，这也是气不顺哈。啊，这个说说笑笑吧，把这位朋友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咱们也算是解决了哈。但是这里呢，我如果说咱们的被骂的那位工作人员在听节目的话呢，咱们这里啊，首先我们代表栏目组吧，希望跟您说声抱歉了哈，真是不容易，因为咱们临时改的这个政策让咱们的工作人员也遭受了很多的质疑，然后呢也让大家受了很多这个委屈。一方面呢向咱们工作人员表示一下歉意哈，另一方面也呼吁咱们所有的朋友能够理解咱们政策的变化，实在没办法，因为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数量实在太少了，以至于我们从昨天的限购五盒到今天的限购三盒，为的就是让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再多一点机会。咱们的团拼呢照旧进行，一盒仅需99，每人限定三盒，三盒只要297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订吧。这个机会郑老师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就是太少了，所剩的数额太少了，而且你要是再等下一次的话，得再等7年，7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可是这个时间差你又解决不了，因为你毕竟得有原料，所以就这样吧，
2: 对，
0: 就是谁能抢到就是谁的，
2: 就是这么个现实问题。
0: 但我也认为哈，即便是它少，有一些轻症的同志，比如说睡觉不踏实啊，像刚才那小伙子就容易生气容易激动的这种情况哈，我觉得如果去使用三期的话，家里条件可以的也不用多买，你就有三盒吃完也差不多了，你知道不？我就觉得虽然可能没差多钱，你说五盒和三盒能差多钱，也就100多点，对吧？100来块钱也没差多少，但我始终认为我是过穷日子过来的，够用就行，咱们也别说我花太多的钱，所以要是轻症的同志有三盒也就差不多少了，
2: 哎，差不多了，
0: 哎，但是你要真的是一体多病，像他说我爸都那样了，画大圈又画小圈的这种，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看身边的朋友们有没有那个没用这个名额的，你可以用他的名额给自己订一份或者两份，
2: 这个看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啊。
0: 对，其实惹祸的就是三期吧，比较少。就是有点少，但是七年的三期它效果好啊。咱就说你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你就是买3年的三期，你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2: 对，
0: 你拿不下来那个价格。
2: 对，这就是咱们为啥要苦苦追寻7年的，为啥不降低档次找5年的，差别就在这儿。
0: 对对对。

0: 哎呀，我就希望吧，反正剩下的三期我也不知道能花落谁家哈，能把三期破壁颗粒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就行了，
1: 就可以了。哎，突然想到老爷子在直播间经常说那句话，散瘀的这个七年的三期，还有那么一点点哈，还能抢到。再晚就真的抢不到了，原价198元，团拼价格99。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所以呢，我们临时调整了政策，从之前的限购5盒调整到限购3盒。我们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3盒呢，只要297元，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哎呀，有5盒到3盒，确实我们。没办法，
0: 我心理上接受起来我也有一点费劲，
1: 我能理解。对，
0: 所以刚才那小伙子那顿抱怨吧，哎呀，我也能理解，
1: 能理解。对对对对，
0: 也能理解，但是也真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呀。因为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七年生的三七制成破壁颗粒之后它那个作用，无论是服用还是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也不酸了，也不疼了，肿胀的也消了，然后脑袋也不疼的，睡好觉的有太多了，
1: 太多太多。
0: 我觉得有一些同志吧，就是上次参加活动的那些，就是有的人胳膊是抬不起来的，现在可以梳头，可以摸到对方的耳朵，
1: 对对，
0: 都是挺好的，这都是大家改善的这个效果。所以咱们用过的那就不用讲了，他体验过效果，就新同志现在抢的也是比较快的。毕竟你再等就等七年，哪有那么长的时间等待呀？
1: 对
0: 啊。现在可能剩了多少哈，我没问，但是真得抓紧时间了。就是从咱们这档节目开播开始，就每个人只能限购得到3盒。就是这个先别忙着埋怨啊，你要是真是重症的，你可以想重症的办法。轻症的同志，就是每个人限购3盒的这个东西，你要再犹豫，可能你1盒变3盒，1盒都拿不到了啊。
1: 对了，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原价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团拼价格不变，依旧是99元一盒，唯一变化的是从团购每人限购5盒到今天变成了每人限购3盒，因为我们也是期待着能有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参与这个事儿，能够把哪怕3盒咱们也尝一尝七年三期破壁颗粒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目前的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没有订购上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每人限购3盒。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共同接听场外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提醒大家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到今天为止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为了能够活动得以维持再久一点，咱们临时啊修改了一下政策，从每人限购5盒变成了每人限购3盒。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目前呢咱们的团拼热线呢仍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我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2: 哎，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2: 你好，想给我寄上10盒呗。
0: 寄10盒。
2: 我和我老伴2个人啊。
0: 今天不行了，今天一个人限购3盒，你们俩2个人名额的话就是6盒。
2: 我就听他节目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开了，也没听啊。前两天不是还能是一人能订5盒呢吗？那我那啥，用我儿子名额，想要9盒行不行啊？给我通融呗。
0: 那这可以， 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剩的不多了。要是病重的同志呢，哈，找个别人打个名额倒行。你要病轻的话，基本上有三盒也差不多了，因为这是体检的三期呀。
2: 啊，行行，快给我病上吧。可是让我们老两口等等到这个三期。

0: 破壁颗粒了，还这么便宜，才99一盒。平时我在外头买好一点的三七都得好几百呢，以前一直喝的嘛，但是都不是七年的啊，都不是七年的，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吧，更是没有。就是我之前不太懂，根本不懂这个粉和破壁颗粒的区别，以为就是吃法有啥不同呢。最后我才知道，就区别挺大的，你知道吗？
1: 差老远了，那个粉一个是年头上不一样，另外一个制作工艺决定着它吸收程度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决定药效和效果最重要的因素，但很多人外面的人
0: 是
1: 不知道的。那我们天天玩这个药，我们是懂的。
0: 是，我那啥，我那个之前嘛腿脚不好，一直都用的都是普通的三七
1: 啊，
0: 然后也不能说没效果，但是效果。
1: 反正不好坏的，就是时间长。
0: 对，你说没作用，它肯定有点作用，但是挺有作用啊，但是没有我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个效果，它没有到。所以说，我现在就想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的颗粒，最好是用用，好好调一调。
1: 可以，其实三七啊，年头差一年差不少事儿呢。正常的三七吧，到三年就得起出来。因为三七吧，你要不会培育的话，它超过三年它烂根子，所以你就得赶紧采。它这个跟技术有关。对，你要说七年的三七，在全国就咱们全国的范围三七种植基地来讲的话，只有老于是做到了，人家祖传的能力，人就干这个的。所以你用着它，这个效果肯定也好。
0: 是不是？我要不听你这节目，不知道你这美丽，我真不知道。就是三七，对，我知道三七是好东西，是这个说，哎，你买个跟我买，我给你买点这个，买点那个。这后来我一听你这装这往里头说了这么多呢，破壁的，破壁的跟那东西差不少呢。
1: 以前大家净讲买三七买几个头的。那几个头儿，
0: 对
1: 吧？
0: 几个头儿，对，几个头儿。
1: 以前说这个是对的，这不是不对的。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你得同年的，你得都一年生的，就是三年的，三年不成药吗？你得三年生的，完事谁头多谁头找，你这么比。那你三年生的和五年生的，谁还比头啊？
5: 啊，对，不懂不懂，
4: 就比年限，先比年限再比头嘛，它年头都是一样的。这回都是七年的，你用吧。你要用你儿子名额的话，你们三个人能订九盒，跟工作人员说吧，留地址啊。
5: 行，谢谢你啊，谢谢你。
4: 哎，不客气，再见。
5: 哎，好的好的，哎，再见。哎，
6: 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聊了。今天呢，唯一一个让大家可能刺激到大家的就是咱们的政策改变，但是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活动呢能够多留一分钟是一分钟，多给一位朋友留有机会，咱就帮助一位朋友。所以呢，临时我们不得已为之把政策做了修改，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凡是订购上的朋友，咱们的政策呢是原价不变哈，还是198，团拼

0: 我实在是受人所托呀。
1: 啊，就是如果要是名额没有用过的话，可以参加。现在剩的不是很多了，我就跟大家讲，就是你就是早点参加，早点不就能拿到吗？对吧？但到最后的话就没了吗？
0: 一直都是左边的半边身子不听使唤，那半边身子一天就是没有那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够血脉一样。十二招总用上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这我的三七我都用上了。我是那个膝盖发凉，这吃上了确实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我感觉呀，还得是这七年的三七好，就是说能够这个去瘀。而且这破壁技术也特别牛啊。那这七年的宝贝三七配上破壁颗粒，那对吸收啊药效啊，那岂不是更得上一层楼啊？我也和他说了对他的问题，那就想用上试试。主要是价格还是我们都得承受得起啊。比平时买的那个药价格还要低。而且我看好多听众都说吃这个效果好。
1: 对，
0: 特别好。
1: 你上一次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准备三七的时候，就是这一批，就是三七破壁颗粒，都是七年生的，技术啊，包括它的原料啊，都是正八经的，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它起效也是很正常的。关键您刚才说那个脑出血那老大哥，是你这回定的就是给他定的，是不是？
0: 对，就是给他定的。
1: 用那个针剂的话，所以你给他用就一次，就是按照我们正常量去吃就行。不用给他多吃。现在我看看啊，那你要用1家3口的名字就能订9盒，你赶紧跟导播去说这个事儿，现在剩的越来越少了，让他赶紧给你安排啊。
0: 那好，那谢谢。
1: 行，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0: 好，谢谢。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现在订购的这个几率哈已经是不多了，因为咱们从这个5盒限购变成了这个3盒，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其实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能够抢到的朋友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呢如果说您自己抢到之后，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消息哈告诉给身边的朋友，因为现代人哈其实这个瘀这事儿有一个算一个，真的是中招特别准，所以呢用到七年为保的三七做成的破壁颗粒，用上之后好好化化瘀，去去瘀，让身体一身通畅，一身轻松，去感受这个效果吧。目前的团聘热线仍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
1: 你好，欢迎。
3: 你好，赵宁老师，我也是来订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你这个先直接给我订上12盒。
1: 12盒？
3: 对。
1: 12盒，3盒，4个人呗，是不？
3: 对，我跟我爱人还有俩孩子的这个名额。我这都要后悔死了，
1: 怎么的了？
3: 我这听咱们这个好几天这个三七抢购了呗，然后我吧就一直有点犹犹豫豫的，你知道吧？
1: 理解。
3: 然后差一点，我这真的我就感觉一盒都订不上。昨天就听着断货了嘛，我这就着急了，你知道吧？关键你说我这要再犹豫，这回要错过了，就真用不上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了。
1: 这个三七这个东西哈，后不后悔就看自己需不需要。有一些轻症的同志，我没说嘛，你要3-5年的三七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话，你错过了也不要紧。但如果涉及到一些老慢病，而且还是一体多病体质的话，其实我正常来讲5年的三七吧还差点劲儿。
3: 确实，关键是咋的，老师？而且吧，咱这个首先啥呢？你说99一盒，而且确实吧，买不着比这个再低的，你知道吧？而且，赵宁老师，你知道你也是实打实为我们确实争取这个福利，完全嘛就跟做公益似的。这个咋说呢，就说白了吧，我这也是没啥大本事，手里也没有这个多少钱，这钱嘛每一笔都得算着花，你知道吧？
1: 这个是对的，对的，就是日子都是计算着花出来的，这是对的。
3: 对，这回吧我主要是想明白，这钱呢它不能省，而且吧再省吧，这真是省小钱就花大钱了。咋的，我媳妇儿这两天腿疼的都下不了地儿了，你知道吧？
1: 腿疼的下不了地儿了，咋整的啊？
3: 对，
1: 环有问题啊，还是肿了？
3: 他那个滑膜说是检查，当时说是滑膜有问题，现在是出现点浮肿，然后这两天就疼的下地脚一沾地儿他就感觉不行，就疼。
1: 那你给他用。那你三七破壁颗粒你买回去以后，它其实可以外用的，你整点、
3: 是吗？
1: 对，你把那个就是颗粒不放里头，你少倒一点水，浓点的汁儿给它过滤出来、 然后那个

0: 不能继续用嘛，你把那个汁儿过滤出来以后，你蘸着纱布给它敷到那个你媳妇儿的膝盖上，
1: 嗯，
0: 纱布上边撒着那个水，三七的那个水管用，浓汁儿管用。有的同志我告诉他，你把那个破壁颗粒，颗粒不用泡水，颗粒你给它直接碾碎了以后，然后你给它敷在膝盖这地方管用。
1: 哦，那这就更得赶紧定上了。
0: 对，因为你滑膜炎，你要是再不整的话，它可能涉及到骨质的改变。这个地方滑膜的东西，滑膜液出不去的话，就要成硬疙瘩了，以后你打不了弯儿啊。可以给它用的，回头我让工作人员指导你这块怎么整好啊。
1: 行，那就太感谢你了。
0: 没事，不用谢，你先那个先去定。
1: 你一定给我记上12盒。
0: 我记了，我记了12盒，那个让导播记你的信息就行啊。
2: 好嘞，放心吧，
1: 哎，
2: 啊，这位朋友，
0: 哎，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哈，给您记上了，放心吧。这个呢咱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团评热线呢仍在开通，想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另外提醒各位哈，这次给您拿到的三七破壁颗粒原药材是7年维保的三七，所以呢这个年限这个年份终究会造成它整个的功效要比普通药房的3年的5年的三七要好的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那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咱们这一批太珍贵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是接近尾声，我们每人呢是限购3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团评热线再来重复一遍，400-9888-918 400-9888-918。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邓宁老师好。
0: 你好，
3: 快帮我记上18盒，我就想用咱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啊，现在是一个人限购3盒，大宝，你得有那些名额。
3: 我知道，我知道，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妈、我老爹，还有我爱人的名额，还有我儿子、儿媳，还有小女儿的名额，这不就6个人？能进18盒了吗？
0: 你们家所有的名额都让你用了呗？
3: 是啊，我就想要这个18盒，因为啥呢？就是本来第一天嘛就应该买，真不怕您生气。这第一天的时候，我听着您说的那么好，确实很心动，但我也是被骗怕了，上了不少当。买了好多说着好吃上没效果的东西，但您这个三七确实是好东西，我吃上了才敢说这话。我们家都挺胖，就血压血糖啥的一直都高，而且这胖人心脏都不咋好。我这吃上之后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了，喘气比之前舒服了，而且我前两天还把脚闪一下，肿得正厉害呢，这吃上这两天消肿了。所以就说真是不愧是7年的三七老师，您一点都没夸张，正好使，真是好东西。我这不合计给我爸妈也吃上点吗？岁数大了，糊糊涂涂走路费劲，而且我这一听下一次的7年之后呢，所以想趁现在买点。
0: 这个也是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老人可能就是记忆力下降啊，整天丢三落四，这个脑供血有关，一般的情况下多数你要去检查的话都会相应性脑梗或者脑梗或者有钙化点出现，都会是这样。而那个三七呢，本身7年的三七有化瘀成水的这个能力嘛，所以它对脑血管供血会非常有益，对脑细胞的濡养也就达到目的了。要是真
3: 是
0: 那个记忆力下降的，可以来用，没问题的。
3: 所以呀，赵宁老师，您帮我记上吧，麻烦您了。
0: 给您记完了，你不那个18盒吗？把你的信息都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哎，
3: 赵宁老师。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就这样，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吧，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哈，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想用上7年维保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个时候咱们听众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咱们现在是每人限购3盒啊，听好了，每人是限购3盒，一盒的价钱依旧是99块钱不变，原价198，打半折的价参与我们的团购，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后的一点时间，用上一下三七破壁颗粒，感受一下吸收，感受一下7年维保好药材对身体祛瘀的强大功效。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哦，你好啊，老师。
0: 你好。
4: 老师你好，我那个，我要5盒，你给我定一下呗。
0: 一个人就3盒，今天 订不了五盒了，这限购令今天出来了。
4: 那之前那个老张订了五盒的，那咋昨天还能订五盒呢？那今天咋就三盒了呢？
0: 现在因为剩的少了，想让更多的人用嘛，所以才限购有三盒的。
4: 那不是，那您看我这个打电话这么多电话了，电话也挺难打的，你就给我订五盒呗。
0: 我现在订不了了，因为现在电脑自动系统都已经改了，你订五盒我也输入不上去啊，他自己默认就是一份儿，一份儿就是三盒，那我咋给你整啊？
4: 那你这么事儿，咱们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那你看这你行不？你看我用我老伴儿的俩人名额订六个，你看行不？
0: 那就非得多订呗，那这个也符合要求，这个可以。
4: 我是咋的呢？我看那个老张泡的那个酒吧整的挺好。完了那个我昨天去他家还给我喝来着，那小味儿吧，还挺好，真的。
0: 三七泡酒这个也
4: 对，
0: 对，
4: 完了
0: 也是没问题。
4: 这我才合计也整点呗。完事儿我真的我订六盒，我泡四盒，完了留两盒给我老伴儿吃。整他那个老胳膊老腿儿总疼。完了我说人家老张比我精神多了。媳妇这样说哪儿都去
0: 啊，
4: 这回我看可能就是喝这个酒的原因。
0: 那有可能。
4: 对，我看这玩意儿挺好的。这么好的三七吧，都让他泡酒了，我感觉这酒指定不好都不难，真的。这个
0: 对，就味道上面效果上面都会很好。哎，他还挺会用的呢。我一般都告诉大家，我说你熬个汤啊，或者当水喝呀，都挺好。但我都没说泡酒，大家就自发了，可以的，可以泡酒。咱不能喝太多啊。
4: 那你看看这回原因找了，看看。
0: 啊。
4: 那这么好的三七，他泡酒指定好，真的这个。
0: 肯定。
4: 那个这回我也泡上，老师那个我老伴儿吧也天天迷糊，天天坐着坐着就能睡着，这血粘稠是不是吃这个三七也能好点儿啊？
0: 那当然了，你要是血稠的话，你防的不就是一个形成血栓的问题吗？而七年生的三七能够化瘀成水，不正对症吗？没有问题的，可以给他吃。哎，
4: 那我得让他吃，真的，别让他舍不得，真的。他到时候他不吃又留下了，那赶紧吃清一清也挺好的。
0: 那对呗，你别压箱底儿，得吃，你要放箱子里边，它起不到作用，必须得吃，入口就行，不管你咋吃。
4: 老师，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就赶紧给我订上呗。
0: 没问题。
4: 我挺着急，说实话。
0: 我写了一共是六盒，对不？两个人的名额，完了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4: 好，谢谢老师啊。
0: 好嘞，
4: 谢谢，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啊。目前呢，咱们提醒各位，随着咱们的节目进行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信息呢，现在越来越紧张了。其中呢，咱们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哈，从这个限购五盒到限购三盒，目前呢，咱们所有这个团拼过程当中也是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想用上七年维保三七原药材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的朋友，目前来说，您要抓紧时间了，也不要再犹豫说三盒少不少。其实对于我们七年维保，您得到一盒都是你的缘分。你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很不容易，三盒足够了。所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维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888-918400-9888-918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这也太不容易了。这回吧，我要订六盒。
0: 对，一个人订三盒，两个人六盒。这怎么？
5: 我已经收到三七破壁颗粒了。我都喝上的，我就想把我用上以后的这个好效果分享给您。
0: 可以。
5: 第一吧，我昨晚睡得很好
0: 啊，
5: 今天早起来呢，感觉好久没有睡这么舒服香。

0: 之前了。
1: 嗯，
0: 之前吧我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多呢，我醒了之后吧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就躺在床上啊一直熬着等到天亮。但是昨晚就没有那种感觉了。还有就是吧，之前早起之后啊我就一阵一阵那个有点干呕。今天早晨呢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哎呀，
0: 也没有出现。哎，这真是给我高兴坏了，我特别高兴。然后呢我就想我用得这么好，效果还这么快，我就合计呀让我大姐也用上。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呀，想给我大姐还有我二哥都订上。
1: 行，就一份儿就是三盒。
0: 对，给他们订上，一人订三盒。哎，对，新年的可不是那哪都有的。一般都弄不着。这都是托您赵宁老师的福。
1: 哎妈呀，
0: 我们才能弄着。
1: 严重了，严重了。
0: 谢谢您赵宁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订上了就行，现在剩的不多了。你不赶紧订，到时候一盒都没有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0: 哎，对，我把地址发给导播。
1: 好。
0: 哎，谢谢您啊赵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哎，好了。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是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数量已经不多了，因为一直在说这个事儿，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是不是快没了，真的快没了，我们场外呢一直在跟咱们联系，真的是快没了。一旦没了之后再想打电话进行订购的话，真的很抱歉的告诉各位，真的是没有了，最后的一点点库存仅限本档直播当中带给您的这种福利，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购三盒。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宁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三期破壁颗粒还能订不？现在
1: 啊，能订啊，可以订的。
3: 您帮我记上，我要那个18盒，我想给我家那个爸爸妈妈。然后什么家里老人都订上，我看我同事那个在您这儿用的买的都挺好的，然后找他要联系方式买的，然后说你这个他那个上班工作压力大，然后前两天脸色蜡黄蜡黄，才吃两天，然后现在那个脸色有血色就特别
1: 我懂，气色好了一些是吧？三七本身有养血补血活血的作用，所以你要是单就这方面的作用，可能两三天它就能取得很好的改变，它这个作用很强劲。对对，这是没问题的。
3: 然后他说这个三七是17年的，还是破壁颗粒，然后效果就很好。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都说挺好的，然后就想那个买一点给家里人都整点，然后家里老人然后老是那个胳膊腿都疼呀，然后对，然后爸爸妈妈就腰疼颈椎也疼的，想回去给老人买点儿啊。
1: 那是可以的，可以的。关键刚才吧我没有算明白，你说家里老人加上您父母一共要18盒，我没问，但是咱们现在有限购令啊，一个人只能订3盒，你要有6个人的话3×6=18，你得把名字什么的分别留给导播，这样他能帮你去那个就是能给你安排出货，要不然的话没法出，因为现在电脑自己识别，他不识别18，他就识别多少个人多少份儿，他是这样子的，知道吗？所以一会儿你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如果家庭条件可以，能够承受得起99块钱一盒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给老人备上点是可以的，省得你说要不然你说这疼那疼，你给他吃啥药，吃啥药不对症，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病越来越多，那不就图啥呀？是不是？
3: 对，我觉得99块钱一盒挺合适的，就正好就是也上班挣点工资，就想给家里人买点东西。
1: 你可真孝顺，真好。老人有你也会很幸福，他们的身体哈不仅仅是用药，更多的是你心灵上的关怀，也会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强的。我真替他们高兴。
3: 谢谢赵宁了。
1: 行，那您去吧，把名字什么的留给导播就行，他这阵儿有点忙，可能你会稍等个1分钟左右，你电话别挂就行啊。
2: 好吧。
1: 哎，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谁抢到三期破壁颗粒，谁就赢了哈。所以呢，最后的时间，如果大家呢想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节目可以不听了，可以直接打电话，赶紧订购。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400-9888-9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您好，老师。
1: 啊，你好。
4: 嗯，老师，我那个要订这个15盒，我现在是5个人，完我这个是帮我的几个老姐妹们订的，头些天我订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老师，我收到了。
1: 哦，
4: 嗯，哎呀，我感觉这个效果吧来的挺好，挺快，也挺明显的。
1: 哦，
4: 那个就喝完一会儿吧，就是感觉就像是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流就在胳膊上流动。完一会儿吧，又感觉这个腿也有那个热乎乎的感觉。
1: 哦，
4: 完然后这脚趾头吧，就是先是麻酥酥的。
1: 哦，
4: 完再过一会儿吧，它有热乎乎的了。
1: 哦，
4: 啊，老师，我跟您说啊，就刚开始那个脚趾头麻酥酥的时候吧，我都有点担心了。
1: 担心什么？
4: 完了过一会儿吧，啊，过一会儿它又热乎乎的了。完这个腿肚子就不像原来那种酸胀。就是舒服挺多。老师，就是我以前吧，就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腿肚子、腿啊，还有脚，就一摁一个坑。今天起来就没有了。
1: 哦。
4: 啊，就不肿了。
1: 嗯。
4: 是老师，所以吧，我就用上，感觉效果这么好，我就跟我这几个老姐妹们说了，她们都知道我平时身体不舒服。
1: 嗯。
4: 完了，一看那个我这个效果这么明显，她们全让我赶紧呢打电话帮她们也订。完这几个姐妹啊，告我一定给订上，所以我就拜托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上啊。
1: 肯定能给你安排上。现在剩的不多
4: 了，
1: 我是有一个就尽量都给大家落实下去。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早点记上就得早点给你发走啊。哎，好了，
4: 那好了，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因为随着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又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提醒各位啊，目前栏目组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400-9888-918，400-9888-918。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啊，对呀，您好。
5: 哎，我听导播说我是最后一个电话，我这太幸运了，我这打一天电话了。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1: 挺好。
5: 其实我第二天就买了5盒，本来合计先定点看看，我这刚吃上，我这一看不能等下次了，赶紧就又打电话。这咋改成一个人只能买3盒了？
1: 啊，现在没办法，剩的少了，我先给大家再多分一点。有一些轻症的同志确实也用不了5盒，因为这是7年的三期嘛，知道不？所以就改了。
5: 那这样，那我订12盒吧，这样我父母还有我媳妇儿名额都能用上。这3期我也找人尝了，认识一个倒腾中药的亲戚，他跟我说这个3D 好，一听才99一盒，他还跟我打听能不能给他批点。我说这可不行，
1: 批点不能了。
5: 我说这可不行，这是赵宁老师特意给我们整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不是做买卖。
1: 对，我不是批发的。
5: 这我一听他都说了，然后我就多囤点，让我父母和媳妇儿都能吃上吧，身体好好统一统。
1: 我能理解，就您的意思是说再等就得7年以后的事儿呢，最起码这7年咱别说用7年，得最起码得用个3年2年的是吧？
5: 是。
1: 能理解能理解，反正现在剩的不多了，你刚才要12盒哈，我就给你寄12盒，完事相应的名字你都留给导播就行，完他让他尽早给你安排，好吗？
2: 好吧。
5: 好的。
1: 行，那就先这样子了啊。再见。
5: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小梁呢再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目前呢，咱们本轮正在进行的是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活动。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3期呢，是7年的3期破壁颗粒。目前呢，我们的库存数量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呢，咱们临时更改政策，由过去的每人限购5盒，到今天的每人限购3盒。提醒各位，数量不多，在节目之后，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 话来参与我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评活动。热线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听众朋友，请听专题节目《吃亏书记的吃亏歌》。
1: 当干部就应该更吃亏。
0: 2026年9月7日，濮阳西新庄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里，歌声朗朗，80名来自河南全省各地的村党支部书记齐聚这里，参加跟随连城书记见悟吃亏精神沉浸式教学培训班。他们并肩而立，齐声高唱一段家喻户晓的豫剧唱段。这段唱叫吃亏歌，出自豫剧《村官李天成》，传唱20余年，唱遍中原大地。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用30余年光阴躬身践行的人生准则。今天咱们就从这戏里戏外吃亏歌说起。
2: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

0: 乡村振兴样板村。
1: 2026年7月1日，人民大会堂，李连成获颁七一勋章。这一次，全国仅有8名共产党员获得这项党内最高荣誉。如今，西新庄的乡亲们回想起当时观看电视直播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村民李玉兴：
2: 我的泪都掉来了，我给李连成点赞，我给西新庄村民点赞。
1: 村民李殿刚：
3: 我们村啊，原来都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医院呐、学校啊，这里边有了，我们这都有，这是我们村里边骄傲。
1: 李连成把一个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穷窝窝，带成了家家住别墅、年人均收入4.2万元的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他靠什么？其实就两个字：吃亏。李连成也因此得了个别称，吃亏书记。2001年，河南省豫剧三团以他为原型，创作了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在剧中饰演李天成的豫剧名家贾文龙，跟着剧组在村里蹲点采风，和李连成同吃同住，至今对初见时的印象还格外深刻。
4: 第一次见到李连成书记时啊，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穿戴呀、生活细节都不讲究，但是呢，接触下来发现他总能用最接地气的话讲透最真挚的为民道理。
1: 20多年过去，贾文龙每次回西新庄都有新感受。
4: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来，但是一次来跟一次来不一样。李连成他之所以能够带领咱们全村发展到现在，第一他有吃亏精神，第二他很有智慧，他知道农村应该去咋发展，所以说我们的艺术也得这样发展呢。
1: 李连成身上这份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也随着贾文龙的演绎融进了豫剧《村官李天成》，让故事深入人心，更让剧中的核心唱段《吃亏歌》成为跨越20余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旋律。

0: 这带着乡土温度，透着朴素哲理的唱词，既是戏里李天成的为官信条，更是戏外李连成刻进骨子里的人生准则。1991年，他刚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就对着全村父老立下了比唱词更直白更震撼的誓言：
1: 我从今天开始起，我要能喝村民的一盅酒，你的鞋头给我割掉；我要乱花村民一分钱，你剁掉我个手指头。
0: 一诺千金，终身践行。李连成上任第三个月，便牵头成立8人财务监督小组，还专门请最爱提意见的村民担任监督小组组长。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派驻西新庄的原驻村第一书记严宏宇说，30多年来，西新庄的每一笔账目都公开透明。
2: 从此以后，西新庄这个村集体没有乱花过一分钱，更没有一分钱吃喝招待费。
0: 在豫剧《村官李天成》的舞台上，主角主动让出致富产业，帮扶困难乡亲，很多情节都取材于李连成的真实事迹，带有鲜明的现实底色。西新庄81岁的李二顺大爷当年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之一，连温饱都犯难。李连成上任后做的第一件暖心事儿，就落在了他身上。那天傍晚，李连成把李二顺叫到大棚门口，递过钥匙说：

0: 这棚以后归你了，种好了算你的，种不好算我的。
1: 大棚给您之后，您家的收入都高了是吧？
2: 对了，那是第一个棚，头一年弄了一个，弄了20000多块钱，到二年成俩了，还有几亩地在种种的，这一年都反正弄个50000块钱开销嘛。
0: 一座大棚托起一户人家的生计，一次让利温暖一方百姓的人心。如今的李二顺早已摆脱贫困，日子安稳富足，脸上总挂着笑。
2: 共产党领导这个精神好，不是我幸福，咱家老百姓也好过了。
0: 如果说让出一座大棚是李连成吃亏精神的生动开篇，那接下来这场百万产业转集体的抉择，更是让吃亏精神在西新庄的发展实践中扎下深根。戏里李天成有一段兴冲冲报项目的经典唱段，唱的正是当年办厂的火热光景。
3: 满天

0: 钱买回来，哎，君落马这一回，哎哎哎哎，这一回咱可是抱住了金娃娃。
1: 戏里唱的抱住金娃娃是艺术演绎，戏外的李连城却在场子最红火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股东都炸了锅的决定。上世纪九十年代，李连城牵头带领十二户村民合伙创办造纸厂，短短一年便盈利200多万元，厂子蒸蒸日上，前景大好。合伙股东却不愿让更多村民入股，一边是唾手可得的个人利益，一边是全村百姓的共同富裕。李连城毅然选择了后者。
0: 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2: 咋算？咱十三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0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3: 就是
4: 啊。
0: 那不一定，算校长吃亏，算大账就收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二期工程，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益嘛。啊，
5: 田成书说的对呀。我同意田成书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而且也解决了昌邑村之间的矛盾嘛。哎，
3: 是啊，我不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按股扩大投资。昌邑村有啥矛盾
0: 啊？
3: 不就是有些人简单赚钱养活了吗？
6: 可不是嘛。
1: 戏里的争执是当年真实场景的复刻，现实里李连城就是这样挨家挨户拍着肩膀讲道理，磨破了嘴皮子，最终做成了这件吃亏事儿。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成熟厂房，仅以68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村集体，实现了西新庄家家有股户户分红的全新格局。旁人笑他愚笨，他却始终初心笃定。
7: 就是叫俺村儿人看到我李连城公平干事儿，能吃亏能吃苦。
0: 我不是250，心里也不寒。这几年我也是起五更大黄昏，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受人挨冻，也想多赚钱。
1: 台上李天成唱的是我不是250，心里也不憨。台下李连城做的恰恰就是这不憨的事儿。一张嘴两条腿，北上南下闯市场，一心一意谋发展。李连城带领乡亲们30多年深耕实干，20多家村办企业落地生根，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近70倍，产业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每一位村民的日子里。在村展览室，讲解员陆翠霞指着墙上的民生福利图表，给我们细数着这些年的暖心变化。
8: 从91年到现在，家家户户每一个月村民都要报销7度电、6立方起、3立方半水，这样一个福利待遇。
1: 村民们不仅福利好，居住条件也大不一样。沿着宽阔平整的村道往里走，一排排统一规划的3层小楼格外醒目。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电梯地暖一应俱全。说起这些，村民李殿刚满脸都是幸福感。
9: 我们村里边给我们每户村民补助了5万块钱，城市里边有了我们都有，我感到非常幸福。
1: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 西新庄的蝶变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基层干部前来取经。七月一日，连州市黄华村的党支部书记崔俊峰带着村里15名党员实地学习，一路看下来，他心里满是触动，
4: 很有启发，很震撼，感觉这个村庄的发展肯定离不开一个过硬的支部堡垒。到这儿就是学习人家李书记这种精神，结合我们当地实际情况发展我们的经济产业。
1: 前来取经的基层干部震撼于西新庄的产业发展速度，更动容于寻常百姓日子里的踏实与温度。放学时分的幼儿园门口，不少村民刚从村里的工厂下班，顺路就来接孩子。
6: 在这村里边不出村就能上班，下了班之后也不耽误接孩子，非常方便。之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又能上班挣钱，还能陪伴孩子，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1: 走在西新庄的道路上，短短100米就有10几户楼顶飘着鲜艳的5星红旗。这不是村里统一要求，是老百姓自己挂的。
10: 老百姓呢都自发来，特别是搞一些大型的这种建筑啊活动的时候，以此来表达这种老百姓对国家对党的这种感恩之情吧。
1: 西新庄的故事从黄河滩的盐碱地，顺着豫剧的唱腔，走出了小村庄，传遍了中原大地，走到了更多百姓身边。
11: 吃亏吃亏能吃亏，莫计较多少块地肥。吃亏吃亏常亏。
1: 9月14日，河南豫剧三团舞台艺术送基层在南阳市桐柏县朱庄镇朱庄村演出《村官李天成》。主角李天成由贾文龙的弟子青年演员杨立明饰演。他说，每次演出都能深切感受到乡亲们的热情。
12: 每一次演出这部戏啊，唱到吃亏歌呀这种经典唱段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跟着一块唱，跟着一块哼，唱到动情的时候，掌声还一阵阵不断。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能让基层干部这种吃亏啊，这种敢担当这份经济事儿，能让更多年轻人能看到，能记住，能传下去。
1: 很多老乡看完戏拉着主演的手，有说不完的话。
13: 这戏老百姓爱看，心里装着老百姓，为了全村致富甘愿自己吃亏，这才是咱老百姓好带头人。看完心里暖乎乎的，希望以后多来俺这儿演演。
1: 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到如今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无数荣誉加身，李连成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质朴，党员的纯粹。他不谈功绩，只谈实干。
7: 这个七一的勋章啊，已经沉甸甸了，拿到村啊，他中他就压力就大，真的好好啊，在村里边呢，活干好。乡村振兴，他是干起来了。
1: 戏台之上的艺术传唱，最终化作了广袤乡村大地上的实干担当。

0: 依托西新庄建成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成了淬炼这份吃亏精神的红色课堂。
1: 农民说新时代的政策好，和农民心里忘不了，贫困农民脱贫了，立桥立带谋着大，农民种粮吃不多，国家西行了新农合，贫困户想低保，孩子上学全面了，有时有余有序，还有点村村都通水泥路，农民学了新时代，条条致富阳光道。
0: 当天的课结束了，学员们却迟迟不肯散去，围着李连成问经验讨方法。
2: 那得逐个做工作。
1: 对呀，连我西三户媳妇户都不同意。啊，我就给他讲了，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支部书记，不是西三户支部书记。串村儿，你只要在这个心拧不到一块儿，你是发展不好了。你要想叫他发展好，你只有吃亏，别的你想路不多。这就我就认你这个理儿，我会三段戏啊，我一个星期唱一遍，一个吃亏歌，一个大灯店，一个在农村干一百年。但是我干不了一百年，我干一辈子。
0: 二十余载时光流转，村官李天成这部作品已唱响大江南北，其中的核心唱段《吃亏歌》，很多村党支部书记都喜欢唱。濮阳市范县王楼镇葛庄村党支部书记葛志兵，
3: 当干部就
2: 我感觉哈，当干部啊，你就应该能吃亏。李连成书记这三十多年也树立了在新新庄的一种威信，
4: 嗯，
2: 只有吃亏奉献啊，你才能争取到这个群众的信任，后期你开展这个基层的工作会更好去开展。
0: 新密市岳村镇张沟村党支部书记屈玉豪也深有感触。
5: 这次来之后再重温了一下这个吃亏精神，同时这次是沉浸式学习，我们每天早上跟这个李连成书记去巡村，我很佩服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十多年，每一天都能坚持到五点多钟起床巡村，听取群众的心声啊民生啊，老百姓有任何问题他一手就能解决。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一辈子扎根乡土，一辈子吃亏为民，生于黄河滩，长于西新庄，这片土地滋养了李连成的赤诚。
1: 我这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儿，当干部不怕吃亏，能吃亏才有幸福。我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村支部书记，村中信任我，选上了我，我就得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初心。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0: 这是饰演李天成的贾文龙与原型人物李连成在西新庄文化广场的吃亏石前并肩演唱的吃亏歌。
7: 大

从当年一个人的坚守，到今天80名村党支部书记的齐声传唱，戏里戏外，初心相应。这首吃亏歌，正在中原大地上唱出更多实干的

吃亏不是傻，是基层党员的担当。奉献不是苦，是共同富裕的底气。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路上，千千万万个李连城正用实干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中，那灯上还有一片亮灯灯，那也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

宋朝文臣。

白眼那说宋朝陈涛进了杨府的门，赵昌逼我那小将剑法好啊来，我也朝我春看枪法好像是杨家呀将，看剑法好我想杨家的人。

元高头

0: 前举贤可恶，为何不见回娘啊？
1: 相爷，回娘言道身体不适，尚在内藏，
0: 传回娘来见。
1: 是。回娘来见呢。

0: 今日有福，众人一力共舞，你为何独居船舱呢？
1: 回娘今日偶感风寒，身

0: 说什么偶感风寒，身体不爽，只怕是不愿意与老夫着行吧。
1: 这公，
2: 禀相爷，前方有一小船挡住我化州去路。
0: 啊，何人大胆，拿来见我。
2: 是，押上来。

0: 山竟敢阻挡相爷的化州，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姓你的船，我当我的舟，何时当了你家相爷的舟船了？我话说你们当了我的舟儿呢。
0: 相爷有虎已下令众人回避，为何你还在湖上啊？
1: 这西湖乃是天下人的西湖，何时成了你家相爷一人的西湖？真真岂有此理！
2: 好一个狂傲的书生，公然藐视本相，你姓甚名谁？
1: 太学生裴顺清。
2: 裴顺那清，
0: 相爷，前些日子上书朝廷参奏相爷的，就是这小子。
2: 你弹劾老夫，难道就不怕有杀身之祸吗？
1: 社稷飘摇之际，大丈夫当怀有过有民之心，纵然以身犯险，又有何惧？
0: 你个裴顺清，再敢胡言乱语，我马上叫你赔不起。
1: 当今援兵南下，朝廷岌岌可危，你却终日迷恋酒色，这大好河山任由地方践踏。
2: 你众目睽

石碑上定有大破元的尊。分明是掩人耳目，信口雌黄。当初你毒死汉阳，却密派心腹前往援军，成臣纳印，七合旧将回得朝来，你又邀功请赏，把这大好河山拱手相

0: 插单配身，紧跟如马奔向。哎呀，重打四十大板。
1: 相爷，
2: 闺女啊，要做甚呐？
1: 相爷，今日常有喜户，金色一人，莫为这狂妄的书生而扫了相爷牙心。
0: 他亵渎本相，老夫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1: 相爷贵为当朝宰相，瀚海胸怀，莫要与他一般见识。
0: 闺娘，素来不离现实，今日为何与一不相识的书生求情啊？
1: 若是相爷与这书生动怒之事传扬出去，岂不有损相爷声誉？
0: 站住！
1: 回娘这就为相爷歌舞助兴。
0: 哦，好好好，回娘与老夫歌舞助兴，若是老夫心花怒放，或许会放他一马。
3: 大姐，休要为我而屈服这一老贼！
1: 你这狂生，我蒙相爷恩宠，自是心甘情愿与你何干？
3: 是啊，与你何干？歌舞上来。

有道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请个天马赛外来受惊。

0: 言不讳，老夫甚是伤心啊。
1: 哦，是你这国之栋梁，你让奸贼啊那个要你伤势。
2: 你这小子三番两次辱骂相爷，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来人，
3: 慢！
0: 仇生之多，邪气方刚，一番忠言如醍醐灌顶。
4: 相爷，
0: 字字句句，老夫铭记在心。哼哼，裴相公，老夫有意请你扶上一叙，共商国事。你可以玩推心置腹？
1: 这
3: 佩服。

0: 呀？
1: 相爷，
0: 凭栏望月，对月惊思，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回阳哪里有什么心事啊？
0: 当真无忧？
1: 当真无忧？
0: 哼，哼，
1: 哼，哼，哼，
0: 哈哈。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月惊思，你说情怀，人之常情嘛。
1: 相爷，
0: 回娘，老夫有一心事，感触于怀，趁着月色如花，来来来，陪老夫赏月。谈心，
1: 赏月谈心，
0: 如何？

0: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对你如何？
1: 相爷待惠娘万般皆好。
0: 是啊，虽然府下急切众多，可老夫依然对你宠爱有加，视如珍宝。
1: 相爷大恩，惠娘铭记于心。
0: 可惜老夫已是风烛残阳，暮年纪老，无力再享受你这脂粉温柔，而你正值芳华之年，尽显风韵。只是老夫纵然不舍，可是不忍再无你这青春年华。
1: 相爷此话从何说起呀？
0: 惠娘，今日有虎对那少年可否有意？
1: 相爷，惠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何来有意？
0: 既然无意，为何顾盼生辉，眉目传情，口赞美哉呀少年？

你若对那少年心生爱意，老夫定会成全与你。

0: 娘，你与那少年虽然相遇不曾相识，可以老夫看来，你们二人乃是郎才与貌，天作之合。
1: 回娘对相爷一片忠心，岂敢有此非分之想？
0: 不要羞涩，但将无妨啊！
1: 相爷休要戏言，
0: 老夫一片赤诚，何来戏言？

0: 车。
1: 为娘，自你进得府来，老夫何曾强迫于你？那一配生，才华横溢，偏貌出众，日后定是国之栋梁。你若对那配生一见倾心，一把老夫定是你为亲生。老夫还要与你二人完成洞房花烛，老夫还要与你二人祝婚。
2: 相爷，
1: 来来来，与回娘梳洗打扮，与配生

身在府，历尽风雨。

困人间，事不平，不婚也归，日一生。汉冤枉死有谁？连夫却错。

民警判官失言。来也了，来的也好。

0: 启禀潘爷，有一白衣女鬼幽魂飘荡，是要闯破阴阳门。
1: 你太真讲，
0: 是要闯破阴阳门。
1: 众归宗，一夜山开月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胆与鬼擅自乱闯，难道就不怕叛逆的

来问你，因为是阴魂人旁，你我妈妈。

0: 然是屈死的冤魂，想着等风平之事，包家要我管。
1: 管理好，
2: 管理好，
3: 管理好，
4: 管理好，
5: 管理好，
6: 管理好。
7: 参谋，
0: 管理好，
8: 管理好。
0: 李慧娘娘，谋反你冤气冲天，阴魂不散，如今你要向何王？你与我仔细一点讲。
9: 潘爷爷，我冤气冲天，阴魂不散，只因那佩生被假死刀囚禁在红梅阁内，危在旦夕，我望潘爷放我回去，搭救那佩生去吧。
0: 某女含冤而死，依了你的心愿，放你转回阳界，搭救佩生去吧。
9: 谢潘爷。
0: 出来。像你这柔弱女子，怎样救得那佩生啊？来来来，此乃阴阳宝扇，你且带在身旁，若遇险阻，一闪之处，拿去了吧。

0: 你是何人？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公子，你不认得我了吗？
0: 原来是大姐。
1: 公子，
0: 大姐，快快坐下叙话，
1: 请。
0: 那日西湖之上，多蒙大姐出手相救，小生感激不尽。
1: 公子不必挂在心怀，
0: 救命之恩当铭记于怀。请问大姐，尊姓芳名？
1: 奴家里惠娘。
0: 原来是惠娘大姐，不知惠娘深夜至此，为了何事啊？
1: 知你被困红梅阁内，故悄悄地探望于你。
0: 可恨那家子道阴险狡诈，诓我入府共商国事，不料竟将我囚禁于此。

0: 竟出此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1: 那家子道卖官鬻爵，浮云一日，外患虎视眈眈，百姓颠沛流离，这江山社稷危在

0: 那假四道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不共戴天之仇，
0: 回娘自幼随父几乎埋意未生，可恨家贼荒淫无道，要将

0: 哪，假死到草菅人命，真乃无法无天。
1: 我在家府受尽屈辱，度日如年，西湖之上只因赞你一句美在少年，便被他
0: 怎样？救我，遭受皮肉之苦，小生若能出得贼府，定要借草相还，报答此恩。
1: 公子啊，老贼今晚又要加害于你，我此番前来救你出府，就是盼望公子壮志早酬，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0: 混娘啊，这相府之言你哪里救得于我？若被那假死道知晓，定会对你痛下杀手。小生纵然一死，我再也不愿连累于你。

0: 一番话，端身听，惊天动地，好似那夺砖寒雷，百军听。九贤良他甘愿，永仙地狱不愿。
1: 驸马回
0: 是臣妻
1: 李惠元娘，
0: 在此发礼于你，速速打酒陪

0: 生，
1: 你还认识老夫吗？
0: 你就是化成几分我也认得于你。
1: 哼，你区区一介书生也能逃出老夫的手掌？
0: 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报应吗？
1: 老夫只顾生前乐，好比在乎身后无事。
0: 假死大王，老贼子，你身为当朝宰相，不辞地狱外寇，保家卫国，却私通外地卖国求荣，多少忠臣良将惨遭你的毒手，多少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令寒朔风吹，西湖岂能无波？国仇深似海，民怨大如无天，死你者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我恨不得可恨之如何直接放进我心头，只恨
2: 我看你是吃了凶心豹子胆了。
1: 此刀临头换肝嚼面，了中
3: 来
1: 送他上路。
3: 假死刀，
1: 好
3: 赐你这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博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若不是你在此出手相救，小生我早已命丧在手。昨日你又火烧半仙堂，

0: 是啊，我要你
1: 着红妆，披红衣，八抬大轿把你娶。我要与你拜堂成亲。
2: 怎么要我着红妆，披红衣，你要拜堂成亲吗？
1: 正是。
2: 他清真一切。

爹。

0: 为何啼哭？莫非你不愿吗？
1: 哪里是不愿？只因裴郎所言已是时过境迁，怎活是了？
0: 回娘何出此言？
1: 我
0: 你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你快讲啊！
1: 裴郎，只因俺西湖之上，我赞你一句美。

是

情

大的给六千也能比

0: 不要紧。
1: 却如何是呢？
0: 二姑娘子，莫要推脱
1: 礼。
0: 去过

0: 生干是谣传的吗？
1: 正是。
0: 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清佛门，多个银钱就是。
0: 好好好，上船来吧。
1: 到了府上。
0: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晃。

0: 客人向他们道了。
1: 来去就不是。

0: 小娘子。啊，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娟子，何事啊？是不是要三带我去那？
0: 不是的，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原来是白小姐，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啊？
1: 君子你嘛，姓徐是不是？
0: 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哦，你喇叭山上不是有一个大大的徐字吗？
0: 娘，
1: 你早点来，免得我家小姐今后。
0: 小娘子慢走，小娘子慢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

0: 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姓什么？
1: 他姓、
2: 他姓白。
0: 不错，他姓白。
2: 怎么你们不曾相识啊？我当你们是一家人呢。
0: 有道是相逢何必曾相识。
2: 风雨同舟是一家。客人，站稳些，开船喽。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劳累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啊？
0: 娘子连日劳累，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调理身体呀。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0: 脱佛，一位渡过长江浪，破却蛇妖显佛光。许官人在家么？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许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借步讲话。

0: 老僧是为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面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妖孽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无忧啊，
0: 你那妻子白素贞，她本是千年蛇精所化。
1: 哎，贤翁的娘子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千年蛇精所化呀？

0: 曲官人修道一好，痴迷不醒，白素贞他本是千年蛇精。实际道他定会害你性命，那时节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那拜师他为人温婉真静，老师傅讲说此话有本人情。老师傅讲说此话也特意的无力量，
0: 看你痴迷神身，再学无益，单等端阳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1: 这是从哪里说起？

姐姐，姐姐，今日来端阳佳节，眼看时过朝暮，家家常英雄光，你我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努力是吧？亲妹，我与许郎情深似海，心影难离。倘若不辞而去，岂不急坏了冠月下？姐姐，你道行尚浅，还是暂且躲避一时。为姐徒令在。

0: 娘子，适才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敬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鄙人先干。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哎，娘子，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2: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2: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呐。
0: 哦，说的也是啊，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啊，
2: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2: 啊，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有无服侍，你就歇息去吧。
1: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去

0: 娘子，今日以乡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1: 寡人为妻时时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叫伙计们笑话别人吗？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干上一杯吧。
1: 不能饮酒。
0: 还是干上一杯。

0: 娘子真乃快人也，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1: 怎么，偕老百年？
0: 偕老。

0: 坏人心。娘子，你怎么样了？
1: 为妻今日不胜酒力了。
0: 你不方使吧？
1: 不方使。
0: 待我搀扶你。

0: 我不免去至药房，与他熬制一碗醒酒汤，醒酒便了。
1: 许仙，去到罗威帐内看一看你那千娇百媚。

0: 金山，
1: 别样风光
0: 日映墙，
1: 妙目深黄。
0: 此言下，令去省长
1: 守坦诚。
0: 箭射寒光，师兄请了，
1: 请了。
0: 奉了师父之命，看守灵芝仙草，你我巡山一回，
1: 请。

0: 你终于来了。
1: 哦，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时老僧身染重病，险些儿就见不到施主了。
1: 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你也受了惊吓了吗？老僧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死去，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仙火的娘子去至仙山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他哪是救你，分明让你多活一世罢了。
1: 他如今已有妻。

0: 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2: 水火之中救人，老僧不得不急。
1: 哎呀，只是
2: 徒儿虽为师。

0: 官人已归佛门，不能回去了。
1: 这如何是的？
0: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1: 恳求禅师，念我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那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0: 老僧乃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割断。
1: 好你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姐姐不必吞噬人类。

与薛郎西湖相遇，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怎算是孽缘？我虽异类，羡慕凡尘情爱，人间温暖。我逐步三人来至镇江，开始包火堂，即使救人，去问出意，

还念的什么经？讲的什么善？你青红不分善恶，不辨巧言，故国富国，罪行俱化实。

0: 岂容妖孽横行，再若痴迷不醒，可知青龙参战的无情，护法神将捉拿孙妖，保护京堂。
1: 既是如此，听令，
2: 即进水门。

0: 山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召我来了？
1: 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的娘子前来召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的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她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您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寒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神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难解难分呐。
0: 想我那娘子如今已有七十云，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帮。
1: 哎，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0: 多谢小师傅。
1: 随我来。哎，这儿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多谢小师傅，
1: 快走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曾路过此桥，如今桥未曾断，苏轼。

主，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姐姐又因这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让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点孝敬，那你千里迢迢从这家到此去是为何？
1: 那只因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俺姐妹？像你这样不信任，咱俺杀。

0: 师傅是吧？姐姐咱们走。
1: 娘子，
0: 娘
1: 子，娘子，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下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0: 娘。

姐姐，多多保重，小乔。

0: 见面不远，乃是我姐丈家中，咱们不免倒在那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嗯，
1: 哦，只是不可提起金山之事。
0: 那是自然。
1: 如此青梅，接近官人
0: 娘子。

官人们

0: 仙，你与白素贞孽缘已断，委托相府赦妖。
1: 娘子，
2: 快点。

就一时新人。先切切带香囊回府去问，若不是麒麟云，我的

身的重病。这几日不用返家。

0: 兄弟的病机如何？
1: 快痊愈了。
0: 得的什么病？
1: 得了相思病。哎，
0: 丝滑病。
1: 娘，恁会说是那丝滑病，俺不会说就是那相思病。
0: 还是丝滑病。
1: 哦，对对对，还是那丝滑病。
0: 从何人身上说得？
1: 给我身上得了。哎，
2: 见了你那二老公婆，替我们二老问好。
1: 哎，是了。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罚

流落在红

国吧。

是金枪。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松。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还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亲，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吃不上啊。

千

好。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全大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

吵闹，只是唱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我看书法难

Thank you.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

0: 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0: 胡老师您看哈，在和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眼病患者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特别是糖尿病造成的眼部并发症啊，对患者造成的痛苦更是苦不堪言呀。
2: 是的，对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讲，手术啊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就拿白内障来说，第一，手术不可能一步到位，彻底把白内障的问题解决掉，因为干眼通道堵塞之后，晶状体的代谢出现障碍，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晶体啊就会遭到污染和破坏。就算是你去换了一个新的晶体，过上一年半载，白内障还会复发。第二，眼科手术啊，就是哪儿有问题咱们就解决哪儿。换句话说，如果病人同时还有视网膜脱离，或者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你还要做激光手术去固定视网膜，如果还有防水循环障碍，还要做小梁切除术去解决防水循环的问题，甚至花了好几万的费用之后，后续呢还需要更多的维护费用。所以啊，我不建议啊这样的病人去做手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这方面的话题，重点啊聊一下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的发生啊跟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代谢性慢性疾病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啊一旦出现了这种眼病之后，它的致盲率也是很高的，是如今啊三大致盲性的眼病之一。那这种眼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所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病变。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糖网症的病人，怎么才能得到真正的有效的治疗，来抑制疾病的发展，并且啊，能留住光明，保住视力。
0: 胡老师，那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引起来的比较普遍和高发的并发症了吧？
2: 是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属于糖尿病最典型的一种临床并发症。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曾经讲过，糖尿病的患者首先出现的就是神经病变、血管病变，都会第一个在眼睛上反映出来。如果呢您正好啊是一位糖友，而且您的糖尿病程已经超过5年，您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您的并发症是不是最早出现在眼睛上的呢？最近啊，这些年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医疗条件的发展，大伙呢对糖尿病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对于糖尿病的危害也逐渐重视起来。一旦出现问题，哎，都会及时的治疗。那在过去啊，大家对于糖尿病还不太了解的时候，对于并发症也不太清楚的时候，我经常啊在临床上会遇到一些眼睛啊都已经瞎了，之前啊因为眼病多方求医问药，还是因为没有解决眼病的根本问题，最后在无知当中糊里糊涂的就失明了。直到遇到我才发现，原来啊他的失明归根结底呢

0: 糖尿病造成的。可是面对无可挽回的结局，留给了患者是终身的遗憾啊，这样的结果太可悲了。可是在之前的临床当中却屡见不鲜。
1: 那是不是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眼睛的问题上，而没有去注意过自己的血糖问题呢？
0: 是啊，很多人啊最后失明了，余生啊都在黑暗中度过。可是啊，终其一生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眼睛为什么治不好，为什么自己会失明，自己的病根究竟在哪呢？其实啊，眼病的根源我一再强调过，首先呢就是干眼通道的堵塞。眼睛与肝脏之间啊，它的营养通道和排毒通道淤堵了。其次呢就是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分泌出现了异常，造成人体的体液失衡，眼部的垃圾毒素大量堆积。第三，眼部组织细胞的自愈能力下降，得不到修复，无断的凋亡坏死，造成眼睛的结构被破坏，功能越来越差，视力不断减退。而糖尿病本身就是一种内分泌疾病，属于糖代谢紊乱的综合症。血糖的紊乱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很广泛的，能加速干眼通道的堵塞，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和眼部组织细胞的损伤，而眼部分布着大量的微循环毛细血管和大量的神经。那糖尿病的并发症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1: 胡老师，您之前讲过，糖尿病的并发症主要是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
0: 完全正确。所以说呀，糖尿病患者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的话，最先受到伤害的，或者是说最容易伤害到的，一定是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得了糖尿病之后我们的眼睛容易出现问题呢？首先啊，眼睛啊这个器官分布的主要是微循环毛细血管，它只有我们头发的1/20那么细，每次啊只能通过一个红细胞，是给细胞和神经供血供氧。所以说呀，血流速啊也是我们身体器官当中最慢的。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的身体啊如果是一棵树，那么我们的眼睛啊就好比啊大树顶上的叶子，一旦这个大树的根啊它不能够正常的给树干、树枝、树叶去输送水和养分，那么最先枯萎凋零的、最先出现问题的一定是树顶上的叶子。道理是一样的，在大树和叶子之间，在大树的枝干里面也有一条水分和营养输送的通道，就相当于啊我们人体的干眼通道。这条通道一旦受阻，叶子呢就会枯萎凋落。那我们的眼睛也一样，干眼通道一旦堵塞，眼底的微循环毛细血管就会变得干瘪不通畅，再加上本来的血流就慢，稍微有点供血供氧不足，稍微有点血脉的淤堵，眼睛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糖尿病患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因为眼底的微循环啊是给我们眼底黄斑区和视网膜供血供氧的，而眼底的视网膜是眼睛上最重要的一个成像的中央区域，所有的光线啊进入到眼睛当中进行一层一层的过滤折射之后，这些光线全部都会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呢有丰富的视细胞，而这些细胞呢都有各自的功能，有的呢是分辨颜色的，有的呢是分辨形状的，有的呢是分辨大小的。如果说这些视细胞得不到及时的供血供氧，而它呢只要是在工作就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所以说呀，对血氧的消耗就很大。再加上当下的环境，电子产品的普及，特别是 智能手机几乎人手一部。老年人退休之后，为了打发时间，就不断的刷视频、看新闻、读小说，不注意保养自己的眼睛，让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透支眼睛，用眼过度，那就更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视细胞加速损耗，凋亡坏死。如果这个时候干眼通道再出现了堵塞，黑胆汁、胆液质也出现了异常，眼部的组织细胞得不到修复再生，再加上得了糖尿病，血糖忽高忽低的话，就无异于雪上加霜了呀。
1: 是的，得了糖尿病之后，很多人的血糖呢是忽高忽低，就很不好控制哈，就更容易出现眼部的并发症了。
0: 是的，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啊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如果血糖长期的处于忽高忽低不稳定的状态，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多，那么血液啊就会变黏，血液的含氧量就会下降，而且啊这些糖啊它还容易形成糖毒，让你的这个血液啊又黏又稠又脏，再加上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垃圾毒素的大量堆积，是不是会加速营养通道的堵塞呢？体液异常、血液粘稠、大量的垃圾毒素在你的血管里随着血液流动，那什么样的血管最容易堵塞呢？当然是越细的血管最容易堵啊。那我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只有咱们头发丝的1/20，对不对呀？你说啊，它容易不容易堵呢？特别容易堵塞呀。就即便说没有糖尿病的人，咱们上了年纪之后，那些体弱多病、气血亏虚的人，血液质量也会自然而然的下降，都容易出现一些原发性的、老年性的眼底的视网膜病变，更何况还有糖尿病的影响呢？如果不加以重视，不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那你出现眼底问题，几乎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就像您说的，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啊。
0: 是呀，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预防大于治疗，及早的治疗结果呢永远好于重病阶段去临时抱佛脚。我希望啊关注节目的糖尿病患者朋友，即便啊您现在没有觉得您眼睛不舒服，没有觉得您的视力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啊也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您的眼睛，去做一做眼底的检查。这些啊真的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您的眼睛啊，您的眼底啊，它不是一下子就坏了，一瞬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我们眼底的那些视细胞，我打个比方来讲，如果您正常的眼底啊是有100个工人在工作，它肯定不是一下子100个工人都病倒了，哎，就没法工作了。肯定是一个一个逐渐的病倒的。刚开始100个工人有90个还能在干活，可能呢您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影响，您只会觉得哎呀自己岁数大了就该看不清楚东西了。好了，再隔一段时间，90个工人又病倒了20个，只剩下70个了。再隔一段时间，可能呢只剩下30多个工人在干活的时候，您肯定啊会明显的感觉到您的视力啊大幅度的在下降了，严重的影响到工作和生活了。这个时候啊，您再不去想办法挽救，您再不去查这个眼底的视细胞，任由它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那么最终所有的工人都会病倒了，就没人干活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完全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所以说呀，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对于眼病的防治一定要尽早，一定要对自己的眼睛有一个高度的重视和妥善的保护。
1: 那胡老师，我想问一下，针对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您在多年的临床过程当中一般都是怎么

0: 治疗的呢？
1: 糖网症主要的始作俑者，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你常年的血糖居高不下，或者是忽高忽低，控制的不好，再加上肝眼通道堵塞，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导致血液当中的糖毒垃圾毒素堆积，这就是导致了糖尿病患者出现眼部并发症的导火索。所以说作为糖友啊，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才行。控糖呢，要做到按时按点的服用降糖药或者是注射胰岛素，还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饮食上呢，要注意营养的均衡，合理控糖。运动上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骑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不要勉为其难，更不要逞一时之能，过量的运动可能呢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说呀，大家一定要综合的在用药、饮食、运动等方面呢综合的控糖，让血糖稳定，然后呢再通过有效的方法，比如说除胀痛脉整体疗法、内外同治，来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只有这样呢，才能让已经出现眼底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控制眼病的发展，遏制眼病出现突发暴盲失明的脚步。通过周期用药，让糖友们留住光明，保住视力，在有生之年不失明，不走进无尽的黑暗当中。
0: 这就是糖友们梦寐以求的治疗结果了。
1: 是啊，因为糖尿病患者，特别是那些血糖控制不好的，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几乎啊连手术都做不了。说实话，这个眼睛的治疗，尤其是眼底，我在临床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病人，因为严重的眼底问题，几乎跑遍了各大医院，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没有办法了，你就是只能啊耗时间了。因为眼底的问题，你用常规的方法真的就不好治。首先呢，咱们说做手术吧，眼底的前面是角膜、玻璃体、晶状体、防水，这个手术的难度就非常的大，再加上血糖居高不下的话，即使做了手术，创口也不容易愈合，很容易形成感染，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那怎么样才能对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的病变做到有效的治疗呢？
1: 其实呢，不管是糖尿病引发的眼底病变，还是老年性退行性的眼底病变，眼病的根源在哪呢？一定是在于肝脏、肝眼通道的堵塞，就是堵塞了肝脏与眼睛之间的通道。还是之前的那个比喻，如果肝脏是大树的根，眼睛是大树的叶子，肝眼通道就是大树与叶子之间的枝干。那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人体啊，对于糖的代谢，对于糖的储存，主要呢就靠我们的肝脏和肌肉。所以说呀，才有了肝糖原、肌糖原的说法。肝功能的减退和衰弱也是血糖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所以说在应用除胀通脉整体疗法进行内外同治的时候，除了除胀泽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之外呢，我往往啊都会让糖尿病眼病患者用上滋阴圣品铁皮石斛粉。
0: 那胡老师，铁皮石斛粉在整体疗法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铁皮石斛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圣品，对于肝肾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它能恢复肝脏的解毒功能，强化肾脏的排毒功能，还能促进肝眼通道的通畅，促进肝胆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还能起到净化血液的作用。同时呢，铁皮石斛当中的石斛多糖对于眼部组织细胞能起到滋养的作用。如果说肝脏是大树的根，眼睛是大树的叶子，那么铁皮石斛就是可以说是滋养树根的水和肥料。有了它呢，就能让大树

0: 的根更牢固，枝干更粗壮，叶子更滋润，更娇嫩。弹簧症的问题，它的根源就在于代谢的失衡，关键在于怎么去平衡代谢。想要平衡代谢呢，你就一定得让你的肝功能强大起来。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弹簧症是因为糖尿病而来的，而糖尿病的根源，糖代谢紊乱的根源也是在肝脏上面。所以说呀，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啊，你要想糖尿病的人血糖稳定，想要保护好眼睛，你必须呀，让你的肝功能强大起来，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说呢，我们想要在糖尿病的治疗，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底视网膜病变的治疗上，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基础上，一定要选择铁皮石斛粉的介入，来同时兼顾肝脏和眼睛方面的问题，同时呢可以做到促进平衡血糖，有效的滋润眼睛，加速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对于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的遏制和康复。这就是我为大家准备铁皮石斛粉最主要的原因。那很多用上铁皮石斛粉的朋友们，大多数呢，已经呢感受到效果了。稍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大家使用后的回馈吧。
1: 好，感谢胡老师。通过胡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对于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对铁皮石斛粉在治疗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那如果大家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要深入了解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胡老师。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啊，真的感谢你啊，让我们只花着69块钱就用上了高品质的铁皮石斛粉呢。我这是刚刚用了7天了，感觉确实很不错呀。
5: 也就是说，这次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您参加上了，并且呢已经用上药了，见到效果了吗？
4: 对对对，我现在虽说刚用了7天呢，这个铁皮石斛粉和这个眼贴，但是我感觉吧是特别好。石斛粉呢，我是1天1次。一次一条，喝完铁皮石斛粉之后啊，我再贴上这个眼贴。这眼贴吧，我是中午晚上，各一次，一次贴30分钟。在贴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重点呢，在这个上眼皮上吧，不停的这个按摩。我以前吧，就是上眼皮整天都是拉的，它睁不开眼睛，

0: 弄成铁皮石斛粉和这个熊胆眼贴之后，第二天下午吧，哎，这个眼皮吧就感觉有劲儿了，它能抬起来了，能睁开眼睛了。
1: 好方法就是快准狠，不好的方法就是耽误时间，浪费金钱。铁皮石斛粉啊，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能活润肝脏肾脏，具有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功效。最关键的是啊，铁皮石斛粉能恢复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异常，恢复人体的体液的平衡。我们知道眼病的根源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的。通过铁皮石斛粉和熊胆士力眼贴的配合，就可以快速的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眼干、眼涩、异物感、红肿、充血、疼痛等症状。我为什么极力给大家推荐这些辅助方法，就是希望啊，这些辅助方法能帮大家快速的控制病情，为治疗呢争取宝贵的时间。您是什么眼病啊？
0: 我是视神经萎缩，现在已经出现这个管状的视野了，就是这个视力上吧，哎呀，已经就是不上不了视力表了都。还有就是啥呢？玻璃体混浊。以前吧得过青光眼，也做过手术。原来我想着可能做完手术以后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了，但是吧，真的是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呀。
1: 手术啊只是针对眼部局部病变的一种干预手段，但它呀解决不了身体内部失衡这个根本问题啊。就像您的青光眼手术，可能呢缓解一下当时的眼压问题，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没有得到调理，眼病的根源还在，所以呢后续问题啊依然会接踵而至啊。
0: 是啊，以前吧咱根本就不懂这些，等你懂了也晚了。我这也是吧，听到您讲啊，这个好方法吧不是谁都有的，哎，这个唯一为要啊是专治眼病，哎，善治眼病，所以吧，哎呀，我感觉就是这个正是我所需要的，哎，说不定这回我的眼睛啊真的就能治好了呢。
1: 这是智慧的想法，治病啊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如果说我们过去治过没治好就此啊放弃啊，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或者说呢，我一直啊用这种方法没有效果，但是呢我在坚持用这种方法，同样呢是不负责任的，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方法。很多时候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经典验方真的是苦责百姓，现代西医眼科解决不了的问题，传统中医解决着比较慢的问题，通过西医治眼奇方，外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和血眼屏障之后，内清眼毒，清除了造成眼病的罪魁祸首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最终呢视力啊就能救回来了。
0: 对呀，现在吧我的眼睛能睁开了。还有就是啥呢，以前没一到晚上的时候，我看那个灯吧，哎，那个周围有一圈的那个红色的光圈，但是我昨天晚上在看灯的时候，那种奇怪的红色的那光圈没有了。这回
1: 您本身啊有青光眼，高眼压呢就会导致出现红视。现在啊虽然是7天的治疗，但两种辅助方法内外联合。首先呢铁皮石斛粉去滋阴润燥平衡体液，这个呢跟唯一的体液学说呢是不谋而合的，是中医和唯一的融合。然后呢配合熊胆士力眼贴，有极强的清热解毒去翳明目的作用。所以啊您只用了7天，眼压呢就平稳住啊，往下降了，随之呢红视的情况呢就会消失，随后几天呢您可能会出现排毒的反应。
0: 对，我现在就已经出现排毒了。从用上那天开始吧，我这个眼屎啊它不但多，而且吧还黏呢，小便呢也多了。今天我就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比以前亮堂了，这心里啊这回一下子就亮堂了。
1: 哎，这就叫做眼明心亮，恭喜您。
0: 刚开始吧我是想用了这个石斛粉之后，我就想先试试，如果有变化的话我再用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说7天这就有感觉了。我现在呀就想早一天呢得到这个除瘴泽海腐方啊，想尽快的把它用上。
1: 现在呀除瘴泽海腐方啊太稀缺了，首先呢原材料什么时候有消息都不确定，即使啊有少量的原材料到货，因为各种技术的限制，厂家呀短期内又不能够大量的生产出来，所以啊现在有这个石斛粉、熊胆士力眼贴，您呢就先用着，后期呢我再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0: 哎呀，现在吧，真的我是一天都不想再等吧。
1: 您可以啊打场外的电话先报个名， 一边用着这个石斛粉和

0: 熊掌去眼贴，一边呢等药源的通知，好吧？
1: 哎，好吧，那我待会儿我就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哎呀，还是得谢谢你啊，胡老师啊，把这么好的药啊带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
0: 不用谢啊，其实呢，每一个人内心啊都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荣誉感。我为大家治病，大家信任我，弄出好的效果，或者是康复了，哎，我内心啊也是很满意，很有价值感的。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胡老师。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跟您说，我真挺幸运的，第一时间能抢到石斛粉的体验那个名额，也收到了石斛粉和熊掌眼贴，我觉得太感谢您了。您看，您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是吗，胡老师？
0: 抢到名额就好啊！
3: 是，
0: 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啊，导致大家暂时得不到薛玉之眼奇方的用药，我就尽力啊，先帮大家争取到这批低价的铁皮石斛粉和免费的熊掌视力眼贴。让咱们的眼睛啊，在等待核心药物的这段时间里能舒服一点，也为后续的治疗打下点基础。但是呢，我最担心的就是啊，这些名额啊不够大家用。您拿到了就好啊。
3: 对对对，胡老师，我可是新用户啊。
0: 嗯
3: 呀，您可真是帮我解决了治病难、看病贵的这个大难题了。你都不知道，你说这几年哈、啊，我为了治这眼病可是没少花钱。家里的日子过得处处都是紧巴巴的，当时听到您讲只要有光感就能治，再加上除瘴泽海府方又是专门治眼病的药，我就想什么，我说说什么得定一个周期的。但是家里头确实是困难，哎，正发愁呢，哎，就听到您让大家伙就掏69块钱就能用上原价269一盒的铁皮石斛粉，还送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呀，我就赶紧我说报名。胡老师，我觉得你呀、啊、是最能体谅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的难处的。
0: 我从事眼科临床啊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深知眼病患者的痛苦与艰难，所以每次啊有机会能让大家少花钱就让大家少花钱，能不花钱就不让大家掏钱。这个石斛粉与熊胆视力眼贴啊，作为除瘴通脉疗法的辅助手段，同时呢也是核心药物除瘴泽海府方的得力助手。能够起到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的作用，还能帮助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为眼睛提供营养支持，快速改善症状的作用。
3: 对，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啊，拿到以后我跟您说，我真就想说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了。哎，石斛粉啊，这个喝起来挺方便的，你看用开水这么一冲就行，它还有点什么淡淡那个清甜的那个味儿，也不难喝。我每天是早上喝一杯，喝了大概有3-4天哈、啊、就感觉哎眼睛没有像以前那么干了。以前哈、啊、要早上一起来眼睛总是那个涩的呀，都睁不开，现在你看就舒服多了。哎，那个熊掌眼贴呢，我是中午和晚上各用一次。贴上去以后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就感觉它这个药力吧一直就顺着眼睛它往里头那种吸收，就觉得特别舒服。贴上也就半小时左右哈、啊、眼睛疲劳感一下子就能缓解，看东西都觉得清楚一点了都。
0: 铁皮石斛粉啊，自古以来呢就是滋阴养目的上品，被称之为护眼仙草，能为我们的身体啊补充精液，平衡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失衡，解决眼病根源问题。而熊胆视力眼贴其中的熊胆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明目退翳的作用，再配合其他的活血通络的药材，通过皮肤渗透直接送于眼周穴位和经络，快速的缓解眼部疲劳，改善眼周循环， 所以啊，您才会觉得

0: 敷粉和熊胆赤痢眼贴就可以得到解决。目前呢，白内障问题啊最为严峻，视力呢已降至 0.1-0.2， 接近成熟期。现阶段啊，石斛粉和熊胆赤痢眼贴呢，能在最大限度上帮助您控制病情的发展。但如果啊想从根本上治愈，必须用上除胀痛脉疗法的核心药物除胀泽海府方才行。
1: 大夫也跟我说过，说白内障吧，等成熟了就能做手术。但是我也问了好多做过手术那些人啊，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几年就又开始复发了，而且什么那个情况吧，比手术前还严重呢。所以说一听您介绍这个除胀通脉疗法专门治眼睛的病，又不开刀又不手术就能治好白内障，我就想，我说干脆说什么得试一试这个。
0: 白内障啊，是经络血脉不通，晶状体垃圾毒素堆积，蛋白质变性，由透明呢就变为了混浊造成的。这个时候啊，即使做了手术换了晶体，可是啊眼部循环不能修复，干眼通道不能打通，白内障还可能再复发，发生后发障。这就是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根本问题，眼病啊永远治不好。所以呢，我们要想从根源上治疗眼病，必须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用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通过眼屎、汗液、尿液把眼底垃圾毒素代谢出体外，恢复眼底细胞的营养供应。当眼睛功能恢复了，眼病就好了。这也是为什么用维族除胀通脉疗法就能实现不开刀不手术治好白内障的原因。
1: 胡老师，你看我早就想用上西医治眼奇方了，我都报上名好长时间了，但是一直也没有药。每次一打电话吧，工作人员老师都说让我再等等再等等，可是我等的特别着急。
0: 大家的呼声啊我是知道的，都在期盼着早点用上西医治眼奇方。我已经啊把大家的需要和呼声呢反映给生产厂家了，已经啊在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协商。虽然难度大，但是呢能争取的我一定是尽力啊而为的。大家呢再耐心等一等。您的视力 0.1-0.2 在我临床接诊的患者当中啊不算是太严重的。有的患者啊眼前只有光感，他们通过西医治眼奇方都能康复。您呢可以彻底的摆脱眼病的困扰，彻底康复的。
1: 胡老师，你要这么一说，我这回啊就更有盼头了。这心里就像什么呀，揣了个暖炉一样，就踏实多了。只要能把我的眼睛给治好，别说再等等，就是等再久那我也愿意啊。
0: 那就关注咱的节目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1: 好，谢谢你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胡老师你好，我是湖北武汉的，我今年呢是46岁啊。
0: 年龄不大呀。打电话是给自己看病还是给家人问病呢？
3: 是我自己的眼睛的问题啊。我是半个月前呢关注到你们的节目，您讲的呢其中一个患者的症状呢跟我的呢很相像的。就从那一天开始嘛，我就一直关注您这个节目嘛。您呢让大家呢低价体验这个石斛粉嘛，还有免费赠送的这个熊胆赤痢眼贴，我也都拧上了嘛，我也用了啊。而且效果呢就像您说的立竿见影，谢谢你呢给我们送来的这么好的东西嘛。
0: 不客气啊。熊胆赤痢眼贴中蕴含有新疆熊胆、石斛、千里光和蜜檬花等多种成分，通过头皮吸收迅速见效。而铁皮石斛粉呢则具有滋阴润燥、清肝明目的功效，能有效调理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异常状态，恢复人体的体液平衡，快速的促进新陈代谢，从而缓解各种眼病的不适症状。您的眼睛是怎么不舒服呀？
3: 胡老师是这样啊，因为我眼睛呢，它就是那个近视度特深，我左眼。

0: 是900多度，右眼的话是1200多度嘛。我摘了眼镜的话，真的不怕你笑话，我连男女都分不清楚。就在吃个饭的时候吧，一摘眼镜吧，眼前就一片模糊，连菜呢我都夹不准，我都不知道在哪。你说戴上眼镜之后吧，这个视力也就恢复到0.5、0.2这个样子吧。之前的话呢，也问过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呢能做手术，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担心那术后的话有什么后遗症呢，可就麻烦了呀。
1: 这个近视手术啊，能不做还是尽量不要做。该做的呢，我会建议你赶紧去做啊，不要犹豫。不该做的，或者是做了效果不大的，我会建议啊，你不要去做。可能呢，我这个医生啊，跟其他医生不一样。手术呢，对于医生来讲是好事儿啊，是可以创收的。但是啊，医生啊，不能光看钱，要把目光啊放在患者身上。近视手术呢，叫做准分子激光消切术，削切的角膜是黑眼仁上面覆盖的这一层膜，它其实啊是眼睛的保护神，把它削切了之后呢，必定会破坏了它的软组织，那后期会产生角膜炎甚至角膜白斑，所以啊能不做尽量不做。
0: 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啊。其实我也是担心嘛，所以一直就没敢做这个手术。我平时呢工作也是离不开手机嘛，也离不开电脑，时不时的呢还得加个班呢，熬个夜啥的。现在吧，眼前呢总是有那个黑色的啊，就是像那个小飞虫，老是在眼前飞来飞去的，而且呢越来越多。哎呀，我听您的这个节目呢，我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啊。就我知道我这个是应该就是玻璃质浑浊，哎呀，不能不当回事儿了呀。
1: 您判断的非常准确，看来呢您平时啊确实非常认真的收听节目了。高度近视患者啊，随着眼轴的不断拉长，眼球呢会发生变形。正常的眼球呢是呈圆球形，一旦变形呢便会变成橄榄球形。这种变形啊必然会导致眼球突出眼眶，而在变形的过程当中会对玻璃体产生挤压，造成玻璃体细胞的损伤，内部出现混浊物，因此啊，患者会感觉眼前呢有黑影飞舞。最初呢可能是啊几个啊，随后呢会逐渐的增多，严重的时候如同蜘蛛网般的密集。长此以往呢，玻璃体会发生液化，最终呢可能导致视网膜脱落，出现突发性暴盲的情况。
0: 就是我眼睛还有个问题啊，一到春天呢，眼睛就会感觉到那夕阳难忍的那种。像滴一些眼药水之后呢，稍稍的能缓解一下，但是如果不滴的话，那个痒感呢就会加剧的嘛。经常呢揉呢，整个眼球都揉得通红了，出门呢都得戴个墨镜。不过过了春天它就好了。
1: 您这叫做季节性的结膜炎，整体眼睛呢不属于啊重病大病。所以西医治眼奇方呢不建议您用。现在呢石斛粉熊胆视力眼贴既然已经领到了，坚持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哦，那胡老师，那您不建议我用这个西医治眼奇方的话，其实我是蛮感动的。哎呀，您真的和我以前看病的那些大夫都不一样，您是真正呢就是根据患者的这个病情下药的，真正的也是为着患者着想。现在呢这个石斛粉和熊胆视力眼贴的话我已经用了有一个星期了嘛，石斛粉呢就是特别省事，每天呢一小袋拿开水冲一冲就可以喝，非常方便。
1: 对，是石斛粉啊，用开水搅拌均匀，停3到5分钟饮用就行了。冲好后呢还会有一点啊粘稠度，这是因为啊我送给大家的铁皮石斛粉的胶质浓郁，纤维少，它的营养成分像石斛多糖、微量元素等相比其他产区的石斛要高很多了，特别是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皮石斛甘露糖，含量呢大于20%，不足年份的铁皮石斛呢是没有这么高含量的。那用了这一星期，您自己感觉眼睛方面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吗？
0: 啊，变化可大了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最明显的呢就是变化，就是说那个飞蚊症啊，之前的那些小黑点啊、小虫子啥的，密密麻麻的嘛，看东西觉得就是挡了一层，现在呢明显感觉少了，尤其是白天呢看那个天空啊，或者是说白色的墙面啊什么的，那些小飞虫呢就是飞得没那么密集了啊，有的时候呢甚至。

0: 就是好一会儿，就是那就看不到几只的那一种。哎呦，说实话，我真的可高兴坏了。还有啊，就是那个眼睛干涩的那个情况啊，以前早上起来，你眼睛干的就好像粘在一起啊，好像要拔一下才能拔开的那种。现在早上起来眼睛润润的，那舒服多了。而且呢，我感觉那个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了那么一点点。虽然说眼睛度数没减，但是呢，感觉那种模糊啊，那个厚重感呢、啊、减轻了。戴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也没有那么酸胀了，那么不舒服了嘛。
1: 嗯，听您啊这么说，效果确实啊显现出来了。石斛粉调理身体内部，平衡体液。熊仔视力眼贴呢，外用啊缓解不适，内外结合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嘛，一方面呢是感谢一下你。另外一方面呢，我这心里啊，就是对这个石斛粉啊，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看啊，我现在才用一个星期，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长期用下去的话，像我这个高度近视，是不是就有希望能改善了呢？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哪怕我就想着呢，就是度数能降低一点，别再长，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现在呢，就是特别担心我这个低价体验的这一盒石斛粉就用完了嘛，哦，后续要是买不到这么好的石斛粉的话怎么办？哎，胡老师，您一定要就是帮帮我嘛，这个石斛粉呢，我必须得坚持用下去嘛。
1: 石斛粉啊，对于滋阴明目啊，调理眼部问题的效果是经过很多患者验证的。后续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啊，我会尽量帮大家去争取，有好消息了也会在节目里及时的通知大家。您只要持续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0: 嗯，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啊，真的是您呢给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也是我们的大救星了。
1: 嗯，不用这么客气啊，能帮到大家解决眼睛问题，看到你们一点点好起来，我也特别高兴啊。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胡老师，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我那个除胀者海复方啊快吃完了，这个药吧效果不光我自己满意，就是连我的亲戚朋友看到我的情况也都说我这次选对药了。
1: 我们经常说呀，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哎，亲自尝试之后啊，咱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这个时候啊，
3: 对对，
1: 您听到了周围全都是赞同的声音，甚至啊是羡慕的声音吧。
3: 哎呦，羡慕，我也给他们推荐了你的好方法。
1: 您原先是什么情况啊？
3: 原来就是检查说我是慢性什么闭角型青光眼、
1: 哦、
3: 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3: 还有干眼症，还有黄斑变性。你反正眼睛看东西老是曲曲弯弯的变形。左眼吧、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眼压还正常，就15左右我记得。
1: 嗯、
3: 右眼眼压高、
1: 嗯、
3: 高的时候都到30多。
1: 嗯，
3: 你开始的时候那眼睛还不怎么疼嘞，我都没在意，就是有时候不得劲儿，反正、
1: 嗯、
3: 有一回我躺床上休息的时候啊，就发现头顶上的灯泡，左右眼看的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还感觉眼睛发干，磨蹭的慌，怕光、
1: 嗯、
3: 你看灯光太阳光都刺眼。第二天我就去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就是医生就给我诊断这些病。
1: 嗯，您当时是慢性青光眼急性发作，必须立刻用药。
3: 哎，对，当时人家大夫都说得手术，我没同意、
1: 嗯、
3: 这不后来他给开了一个月的药嘛，吃了之后啊、
1: 嗯、
3: 效果就那样，不明显。后来我在家听节目啊，无意中听到你讲课了，那时候也就听了有5-6分钟。你这个讲课的时间到了就没听下去，没捞着听，我记下时间了、
1: 嗯、
3: 第二天吧我就早早等着了，就特意听你讲课，你讲的吧、
1: 嗯、
3: 我也能听明白，你、就是那道理都浅显易懂的。你像你说眼病的源头是身体出现了异常的两种什么物质，
1: 黑胆汁和胆液汁。
3: 哎，对对。

0: 么说的，就是两种毒素堆在眼睛里，堵住了干眼通道产生的眼病。再一个就是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药才好，是维吾尔族流传了几千年的治眼秘药，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治眼药品，专病专治。我当时听着这个，我就赶紧趁着有药订上了，当时是订了一个周期的。
1: 哎，您听得挺仔细的啊。自古为药善治眼病，可以说啊，只要是用它治疗过眼病的朋友，就没有不被它这个效果征服的。您只要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眼睛啊就真正有救了。现在都有哪些收获了呀？
0: 哎呦，可明显了，我现在左右眼啊眼压都正常了，都是15左右，这个眼睛也不胀挺的慌，也不疼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就是视野啊看得比以前开阔了，也不变形了，以前看的癫痫杆子都歪歪斜斜的，眼睛也不干涩了，也不磨蹭的很了，就像里边上了油似的，可滑溜了。以前总觉得眼睛里有东西，现在那个异物感消失了，真是眨巴眼睛的时候就觉得特别舒服，这个俩眼的视力也都明显提高了。
1: 很不错啊，而且啊，您现在眼压正常了，眼睛活动呢也灵活了，不干涩，没有异物感了，眼睛像抹了油一样，哎呀，非常灵活，非常湿润了，非常舒服，哎，这都是健康的感觉啊。
0: 哎呦，我都奇怪了，西域治眼奇方我用了才不到2周期呢，但是效果比我这几年的效果都快，都要好。你不相信这古老神秘的西域医学啊，还真是不行。
1: 是啊，术业有专攻嘛，西医学擅长的就是眼病的治疗。首先呢，除瘴泽海普方7种药材的严格的苛刻的黄金比例配伍，哎，能够把眼病的根源问题解决，打通干眼通道，突破3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毒素啊不再上攻眼睛，身体体液正常以后呢，可以真正的滋养眼睛，为眼睛啊提供营养，各种眼病啊就不会再出现，不会再发展恶化了。这是阻止眼病进一步发展，也是防止眼睛失明必须要做的。其次呢，除瘴泽海普方里面的 DNA 细胞修复酶能对损伤的视细胞靶向修复，对损伤的黄斑区靶向修复，视细胞正常了，自动生理感应建立起来了，眼底的感光成像系统就可以真正的建立了。就像啊，把眼底的哎这面镜子呀擦干净了，照出的人像啊就清清楚楚了。您当时选择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还是比较及时的呀。
0: 确实是，得亏我当时听着你讲课了，那时候看东西吧变形还不是多厉害，你要再晚的话可能还会出现别的眼病。现在吧我不担心了，也不用做手术了，你说不光不着急还省下了好多钱，这不是就是人家就说什么了，一举三得，我都好几得了。我不像别人办事老是犹犹豫豫的，我这人办事比较干脆利索，我听明白了就当机立断买了药，结果你说我现在这不是路子走对了，眼睛好了，这少走了多少弯路呀。
1: 是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啊一旦走弯路那麻烦事儿就太多了。其实啊，你如果能再早点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话，眼干涩黄斑变性都不会出现的。咱别的不说啊，就您这个当机立断下决心用西域治眼奇方这一点，在眼睛真正康复的这条路上，哎，您就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了。如果当初啊没有及时的选对路，没用上西域治眼奇方，那现在该有多后悔啊。
0: 哎呦，不光是后悔，那现在还遭着罪呢。那你那日子就没有什么质量了，没有生活质量了。我不是听着你说的，正在你和厂家正在谈判吗？我的药吧也快吃没了，我就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我想提前报名再定上一个周期的。
1: 可以啊，等咱们通完话呀，您联系您的指导老师报名就行。 这一个周期的药用完，应该呢就可以直接停药了，没问题的。
0: 真的吗，老师？我这个病这么厉害，还这么多？
1: 没错啊，嗯。
0: 哦哦，老师，你和其他的医生啊确实不一样。哎，其他的医生都嫌患者买的药少，而你是等患者病好了就不让多花一分钱了，真是实实在在的把老百姓放心上了。
1: 眼病患者啊，看病都不容易啊，生活不易，经济上也有压力。病好了，咱就坚决不再用药了啊，把钱呢花在该花的地方。
0: 那我听你的，胡老师，我还得跟你说，你得表扬表扬我们当地的指导老师，他们的工作啊可认真负责了。治疗眼病也很专业，我得很感谢他们。
1: 这个呢您就不用客气了啊，您的康复就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定了。哎呀，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放心就可以了，再见啊。
0: 哎哎，好好，谢谢胡老师啊，好好，再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